0: 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嘿嘿，战斗百科全书已经全部输入完毕了，出现吧，我的最强兵器小次郎。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小次郎的，我的终极兵器小次郎在哪里？小次郎，小次郎，我知道是你干的好事儿，趁我还没发脾气，赶紧给我出来！
1: 我在这儿呢。
0: 你在我身后干什么？
2: 我在练习招式。
0: 笨蛋，谁叫你将百科全书里的招式对我使用了？利用你的本领，把萌宝战警们给我通通收拾掉。
1: 是。
3: 真的太好吃了。
4: 你是我的仆人，
3: 是
4: 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5: 你是我的仆人，
4: 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6: 是谁？
4: 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6: 可诺，你怎么了？可诺，你对可诺做了什么？
4: 尝我的催眠术吧。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这个低头。
4: 思故乡。
7: 低头思故乡，多谢。你是谁？
4: 豆丁，就差你了，乖乖听命于我吧。逃不过我的催眠术的。
8: 破坏者，休想伤害豆丁！哪儿去了？豆丁，你没事吧？豆丁，看我的！嘿，清醒吧，豆丁！
6: 好麻呀！巴布，刚才发生了什么呀？
8: 你刚刚遭到破坏者的偷袭，被催眠了。
6: 破坏者？哦，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破坏者。糟了，其他人会不会有危险？得赶快去通知大家。石头，可诺，可乐，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正要去找你们，你们听我说，刚才
8: 豆丁他们看上去不太对劲。
6: 不对劲，
8: 看他们的状态跟你之前一模一样。
6: 怎么办？他们肯定也被催眠了。石头，石头，快醒来，看看我，我是豆丁啊。
9: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我的仆人啊，把豆丁抓起来。
6: 是谁？谁在说话？有本事就出来！
10: 召唤超能机甲！
8: 不好，豆丁，准备战斗，进入虚拟战场。豆丁，还等什么？快召唤雷霆号！
6: 可是。召唤雷霆号。

0: 恶，现在怎么办？我总不能伤害大家呀。
1: 见机行事，想办法唤醒大家。
2: 烈焰号向雷霆号发动高温射线。
0: 可乐，不要受敌人控制啊！我是豆丁啊。
3: 没用的，
2: 他们不可能抗拒我的命令。烈焰号攻击。
0: 可乐，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能攻击啊。
4: 哎呀哎呀、
1: 没错，我们现在只能躲避，寻找唤醒他们的机会。
3: 对呀、豆丁，你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开枪呢？大地号攻击。
0: 石头，石头，你看清楚呀，是我豆丁。哎呀，你们不要啊。
2: 他们是听不到你说的话的。换你上场了，霞光炮。雷霆号给我控制住。
0: 这巴布，我该怎么办呀？
1: 豆丁，小心前面。
0: 我被困住了，
1: 想办法脱身啊。
0: 都不了了。
3: 好啊，
2: 烈焰号，用你炙热的火焰烧毁雷霆号吧。
0: 难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快点，烈焰号，这是最好的机会。
4: 不可以。
2: 烈焰号还在等什么？快攻击！
4: 不可以！
0: 可乐，
2: 这怎么可能？烈焰号竟然违背了我的命令！大地号，狠狠地给我打！大地号，快点服从我的命令！
5: 不可以！
2: 为什么？为什么抗拒我的命令？霞光号！
4: 不可以，不可以。豆丁是伙伴。
0: 可诺，大家。
1: 豆丁，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在与催眠术做抵抗了。
0: 是啊，大家正在战斗。
1: 趁现在说一些能刺激到大家的话。
0: 能刺激大家？有了，石头。可诺，考试成绩公布了。可诺，队长的职位就由我豆丁来当了。
5: 开饭了，饭在哪儿？
6: 考试成绩公布了。自我入校以来，连续36次考试，通通第一名，这次也不例外。
4: 豆丁，你少做梦了，我才是队长的不二人选。
0: 耶，完美解决。
5: 我记得我在吃冰激凌，怎么跑到虚拟战场里来了？
4: 我想起来了，我遭到了破坏者的偷袭。
6: 看来是豆丁唤醒了我们。
2: 佩服
3: 佩服，
1: 大家都已经恢复了。
0: 破坏者，你的催眠术失效了。
7: 真没想到，我的催眠术竟然会被破解，不愧是萌宝战警，值得称赞。不过下一次你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我会亲自打败你们。

0: 你是
1: 臣服于我，请行主人。臣服于我。
2: 可诺，你怎么了？可诺，你对可诺做了什么？
3: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我的仆人呢？把豆丁抓起来。
2: 可诺，不要受敌人控制啊！我是豆丁啊。我被困住了。
3: 好吧，烈焰号，用你炙热的火焰烧毁雷霆号吧。
2: 不可以。
4: 豆丁，他们在与村民叔父抵抗呢。
2: 是啊，大家正在战斗。
4: 豆丁，说一些能刺激到大家的话。
2: 石头，开饭了。可诺，考试成绩公布了。可诺，队长的职位就由我豆丁来当了。Yes， 完美解决。
5: 这么说来，先前我们大家都中了破坏者的催眠术。
0: 奇怪，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可诺，你见过那个破坏者的样子吗？
5: 不记得了。事发时候的经过，我都不记得了。
2: 我也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5: 看来是因为催眠术的影响，使我们丢失了事发经过的那段记忆。
0: 豆丁，你比我们三个醒的都早。你见过破坏者的样子吗？
6: 说实话，我也什么都不记得。巴布把我唤醒的时候，破坏者已经不见了。对了，巴布，你应该见过那个破坏者吧？
7: 见过。
6: 哦，快说说，这次敌人长什么样子？
7: 敌人的样子，怎么形容呢？
4: 古代战士。对了，他的模样像是古代战士。
2: 古代战士？
4: 对对，就是古代战士。
0: 巴布巴布，那他会扔手里的武器吗？他会砰的一下出现消失吗？
6: 巴布，他的招数是这样的吗？
7: 这个好像没有吧。
8: 清醒点，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古代战士啊？
5: 男生的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
9: 是谁说现实中不可能有古代战士？
6: 是他，是那名破坏者的声音。虽然没见过他的样子，但我记得他的声音。
2: 鬼鬼祟祟的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给我出来！
0: 真是古代战士，
2: 是破坏者。
10: 如你们所愿，我现身了。那么接下来你们打算如何对付我？
6: 巴布，
4: 启动虚拟战场。
10: 太好了，这个地方更空旷。
6: 你少得意。萌宝战警，
11: 召唤超能战警。

0: 从他的身材看来应该不怎么厉害。
1: 是吗？我看上去不怎么厉害？那么这样如何？哎
2: 呀，好，
1: 现在大家满意了吧？
2: 哎，他会能变大，
3: 能量分裂。
2: 我们被包围了，
4: 大家小心点，这次的敌人不简单。
2: 哼，尝尝我的超能雷光炮吧。哼，啊，发生了什么？雷光炮从敌人的身体穿过去了。
5: 换我来，超能高温雷射。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懂了，所谓能量分裂只不过是敌人的全息投影而已，这四人之中只有一个是真身。
4: 可乐分析的没错，这座虚拟战场中我也的确只感应到一名破坏者。
0: 怪不得我们的攻击都不起作用，原来是都倒在了投影上。
1: 猜得不错，可即便知道了真相，你们又能如何呢？受死吧。哎，
0: 超能防御避雷。
1: 哎呀哎呀，没想到小家伙们还挺能干的。
2: 干得好，石头，
5: 不愧是我们的最强支队。
0: 嘿嘿，那还用说，只要有我石头在，敌人休想伤害大家。
1: 哦，是吗？哎，就让我来斩断这最强之盾吧。
3: 必杀技能量回旋。
0: 怎么可能，我的最强之盾这么不堪一击啊。
1: 你们的防御壁垒已经被我破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招式？
0: 这是
2: 可恶啊。
1: 既然没有了，那就让我来了断你们吧，看你怎么躲。
4: 大家小心。
1: 真是顽强啊。
2: 可恶，这样下去我们会输的。
6: 别着急，大家听我说。我已经发现全息投影的破绽了。哦，大家仔细看敌人的脚下，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的脚下是有影子的，那个人就是敌人的真身。
7: 哦，原来如此。
1: 哼，居然被你识破了。
0: 可诺，你真聪明。
2: 没有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投影，你就没那么可怕了。
5: 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1: 别小瞧我。你什么？
5: 还有我呢，超能高温雷射。哎，
2: 你已经没有胜算了，还是乖乖投降吧。
4: 不定，别大意。
1: 哼，看我的。
2: 哎，哪儿去了？
4: 小心身后。
2: 啊，
3: 必杀技能量回旋。哎，
0: 又飞回来了。
5: 超能电子脉冲弹。可诺，你打错方向了。
1: 什么？不，
5: 原来你想这样啊。
2: 哇，可诺你真机智啊。
0: 学霸就是冷静。
8: 萌宝战警，我们顺利返航。
9: 可恶啊，我耗费了这么多心血的最强兵器小次郎竟然也输了。萌宝战警，我跟你们没完。

啊，这是春天的气息，最喜欢这个季节了。不知道豆丁他们最近在做什么呢？好想念他们啊。

0: 难得的好天气，我们要玩个痛快。
1: 没错，这个周末我们是不是要去海边小屋呢？
2: 好啊好啊，
3: 那里很安静，如果能看着大海再看本书，最惬意不过了。
4: 为什么是看书啊？吃零食不是更好吗？
1: 那就带足零食和漫画，疯狂一个周末吧。
4: 我的天哪，
0: 这才像个周末。耶！
5: 嘿，豆丁，
1: 你是豆丁侠？你怎么能联系到我？
5: 先别管那么多了，我有个紧急事件要通知你们。银河总部逃出了一名重要逃犯，叫亚历狮王。
1: 亚历狮王？
5: 雷达显示他现在就在小石城外的树林里。你们要尽可能帮我制服他，他可是十分危险的。
0: 放心吧，豆丁侠，有我们萌宝战警在，那个什么什么狮王根本不在话下。
5: 别轻敌，这个家伙很难对付，一定要确保安全。
4: 哎呀，说的我倒是压力山大了。
1: 放心吧，巴布。
6: 萌宝战警，
1: 我们出发。

0: 亚里狮王，放开他！
1: 豆丁，救救我！
0: 巴布！
2: 不许破坏木屋！
3: 木屋，还是这头小猪？你们选一个！
1: 救我！
0: 可恶！
3: 怎么样？很难选吧？
4: 萌宝战情！
5: 你怎么知道我们？
3: 我来自木河星系。
0: 木河星系？
6: 可我还在木河星系执行任务。
0: 木河星系的任务是不是很危险啊？
7: 放心了，我可是豆瓣博士。
0: 我爸爸曾经在那里执行任务。
3: 没错，可惜我逃脱了。我这次就是来复仇的。
0: 那我们就替豆瓣博士完成任务吧。我会亲手抓住你的。
3: 知道你们能力不俗，所以我没那么傻。要么救你的伙伴，要么救你爸爸的老房子。
5: 你少得意！
3: 哎呀，眼睛疼！
1: 啊，哎呦，哎，
8: 木木，你怎么样？
3: 你们惹恼我了。
0: 来吧，萌宝战警，召唤超能战警。

0: 这是哪儿？好不容易才讨到地球。嗯，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他怎么还有一个形态？哼，看好了，这才是我的终极形态。
1: 看来他确实是个非常厉害的对手。现在知道，太晚了。看你能抵挡多久？这个锤子实在太厉害了。永别吧，萌宝战情。
0: 各位，我们就不能给他个重击吗？嗯，石头说的没错。礼尚往来。
1: 切，那我回个大礼给你。哎，
0: 小心那个锤子。
1: 狮吼重击。
0: 看我的。
1: 哎。
2: 超能战警，接体！
1: 打散了。嗯，哦，
0: 哼，
1: 各位，看来我们必须单兵作战了。
0: 收到。
1: 停！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认输了。
0: 大家不要攻击了，他已经认输了。
2: 哼，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1: 我错了，我求饶。
0: 好在这次有惊无险。我们联系银河总部吧。嗯，我这就联系。休想！石头。
1: 小心啊！啊，可乐！阴险的家伙！真是可恶！没人能抓住我！什么？
2: 豆丁，趁现在！
0: 消灭他！
2: 闪电一击！
0: 这里疼不疼？嗯，没事，这里有点儿。
3: 石头，我揉的对不对？这儿吗？对，就这儿，揉这里。
2: 谢谢你，豆丁，谢谢你们救了我。哪里的话，我们本来就是要抓住那个亚历狮王的。
3: 我看大家这次都很劳累，这个周末我们要不
2: 取消？周末就是周末，我的小伤根本没事。可是石头的伤势很重的样子呀。
3: 我。
2: 那我来给你治一治吧。
3: 不要！我是说我好了，我没事了。
2: 你确定？可别硬撑着哦。

0: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你可以决定晚餐吃什么。
1: 徐老师，
2: 你好，你好，
1: 那真的是高老师，欢迎欢迎。
3: 一个川菜的，而是十味型其中的一个味型，拐味，做一道菜，做一个牛肉。
0: 这是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吃到过最精彩的怪味，这个是永生难忘。
4: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5: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1: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红。
0: 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1: 秋雪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2: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3: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2: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3: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4: 春梅怎么样了？
0: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4: 蓝敏呢？
0: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他很内疚，很自责。
4: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0: 蓝敏想加入天狼星，我同意了。
4: 好，我没有意见。
3: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2: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0: 我们得尽快帮助他取得天狼星的信任。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1: 嗨，
0: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1: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0: 你要做什么？
1: 啊，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0: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1: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甄汉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甄汉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1: 铃木明白。
2: 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
3: 她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她救了出来。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她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她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3: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她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她。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她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她。
2: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
4: 哎，秋雪姐，阿姨姐，你们怎么来了？
3: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4: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3: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4: 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3: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4: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5: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4: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3: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啊我们领了。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3: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1: 胡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6: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1: 胡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6: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1: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

0: 林木朽，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哼，
1: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0: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1: 真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1: 在哪儿？
2: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3: 你
2: 甄先生，铃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4: 别，铃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2: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4: 什么？再待几天？铃木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2: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4: 那最好。铃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铃木队长请回吧。
2: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5: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2: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2: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5: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甄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2: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甄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5: 好。
6: 啊，等等。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1: 嗯。

0: 坐。
1: 林牧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嗯，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嗯，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他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0: 嗯。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惊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惊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惊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惊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没想到煤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了，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煤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3: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4: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3: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4: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3: 嗨，
4: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行，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3: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的站住。别动，站住，开枪了。
1: 青青，先去应付一下。
0: 良心，什么得干活？
2: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3: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

0: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1: 八姑娘呢？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行了，楚美，别提了，我们要活的。
1: 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0: 怎么了？
1: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0: 什么？

0: 嗯，哎，太君，不让进呐！
1: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来了，
1: 帝国
2: 万岁
1: 万岁！
3: 新来的艺妓啊，
2: 真漂亮，不错，
3: 不错。
1: 嗯，哎，别走，
3: 要走吗？
1: 一起喝酒。
3: 你看，笨蛋，来来来，
1: 一起喝酒。
3: 来来来，喝。

0: 救命啊！
1: 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2: 救我们！
0: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3: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1: 嗨，
0: 救命啊！
1: 你们跟我来。
4: 是。
3: 拆弹手，立刻拆弹。
0: 救命！
4: 嗨
0: 嗨！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4: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0: 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0: 快呀！
5: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6: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就许他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手，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你们又回来了，来来来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来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嘛，喝俩呀，
4: 喝两杯啊。
1: 别动！
5: 你们是谁？
1: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5: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6: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5: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6: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1: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6: 好。

0: 报告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救救我们！
3: 长官，
0: 快呀！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3: 解药啊！
0: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3: 我们不想。
0: 长官，
3: 长官，
0: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4: 救我们！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4: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
4: 长官，
1: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4: 长官，长官，
1: 放弃！
0: 长官，
4: 救我们！
0: 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4: 长官。
1: 快走，走！金平，没事吧？
5: 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6: 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5: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6: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5: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1: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

0: 你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0: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郑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
0: 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你们放老实点！
1: 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0: 我不知道。
1: 怎么还要狡辩？说。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0: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0: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 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我知道的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1: 饶了你。 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我们终于可以放心了，宁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汉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嗯。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

0: 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8: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9: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
10: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沙

0: 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4: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5: 本节目由3斤西瓜霜特约播出。
6: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7: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林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里。
1: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0: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 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2: 什么？艺妓？
0: 嗯。
2: 停车！
1: 怎么了，林木兄？
2: 我上当了。 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妓，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嘿。

0: 快，动作快的，全车，快点！
1: 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2: 吴队长，您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
1: 嗨，
2: 把人都围起来，围起来！ 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混蛋！通知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是谁啊？我去看看。老沈，你回来了。
1: 沈大哥，沈大哥。
2: 啊，大伙儿都在呢。
1: 怎么样，顺利吗？
2: 啊，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0: 哎呀，太好了。
2: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3: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2: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4: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0: 来，快坐吧。来，我给你倒上。
2: 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0: 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1: 好，
0: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2: 嗯，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0: 去吧。
3: 他在哪儿？

0: 白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1: 老神，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谁呀？高桥。
0: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 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快
2: ！杀！
3: 兵们，今天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身为帝国的军人，进攻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
1: 嘿，
0: 杀！
2: 娘！
1: 娘！
3: 高小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2: 娘，你醒醒啊！娘，
3: 走，快点！

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至今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康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1: 林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0: 说到天狼星。 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1: 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0: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1: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我是怕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2: 喂，刘妹子，
3: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2: 好，什么地方？
3: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2: 好，我知道了。

0: 高桥、啊、
1: 林梦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得正好，刘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1: 哎，是高桥和林梦出来了。管他们去哪儿啊，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

0: 姐，你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1: 林梦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2: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1: 不要停，继续开。
2: 怎么？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尤美子了。 不，尤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2: 嗨。

0: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1: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小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尤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尤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
0: 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

0: 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
2: 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3: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
0: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阿雨姐，
2: 来，
3: 一定会有机会的。
2: 这么说。
0: 梅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4: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0: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
4: 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0: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
4: 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
0: 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4: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由美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0: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
4: 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煤机关的精英啊！林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5: 快点，我搬进去，走走，快点。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1: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0: 没有。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 还，
0: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辛苦了。

0: 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现在用这款炒菜锅，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

0: 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客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你可以决定晚餐吃什么。
3: 徐老师，
4: 你好，你好，
3: 这是高老师，欢迎欢迎。
5: 一个川菜的，而是食味性其中的一个味性。拐尾做一道菜，做一个牛肉。
2: 这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我吃到过最精彩的怪味，这个是永生难忘。
6: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塑料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7: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进来吧，阿玉姐。哎，你还没睡吧？啊，
1: 没睡，坐。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1: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不知道。
1: 阿玉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彩霞，没事儿。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1: 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

0: 阿玉姐，把我放下！不，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1: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
0: 老师，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2: 阿玉姐。

怎么会这样？你刚刚给我的希望，为什么这么快又把它拿走？我知道，连你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

0: 战斗中心
1: 等将来胜利的那天，
0: 你一定把我
1: 我就过来陪你，我天天陪着你，
0: 如果我在
1: 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0: 你一定把我
2: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

0: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1: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
0: 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1: 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0: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1: 林木君怎么样了？
0: 林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1: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0: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2: 梁教官，还没睡吧？有事吗？
3: 老沈，我觉得有内奸。
2: 啊？为什么这么说？
3: 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2: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3: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2: 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3: 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2: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0: 马上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2: 亲戚们该等急了。
0: 那个兄弟，抽根烟。
1: 哎，不不不，
0: 抽烟抽烟。不抽不抽，来。
3: 干嘛呢？
0: 抽烟。
3: 哎，干什么呢？
0: 不，
3: 干嘛呢？
0: 我们那个
3: 啊。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不要啰嗦，赶快走人，
0: 问个路，
3: 快走，
0: 不快走，
2: 哎，
3: 快，
0: 我们就问醉仙居，
2: 你们干什么呀？
0: 好，好，好，走走走走。
2: 是。

0: 登山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好，
2: 谢谢吴队长。
0: 啊，分内之事。
3: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0: 如果这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边，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下面？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 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1: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1: 嗯。

0: 怎么样？高桥进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1: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0: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春梅，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1: 也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嗯。

0: 六警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
1: 六警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林牧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天狼星，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牧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

0: 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1: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你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长官，
1: 都检查好了吗？
2: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车后就可以出发。
1: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2: 嗨。

这是汽油。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0: 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是。

0: 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

0: 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客官里边请。

0: 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嗨，
0: 我们绕道走。
1: 嗨，开车。嗨。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江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2: 好，
0: 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3: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0: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
1: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杀了。什么？出什么事了吗？高桥死了。
0: 江
1: 底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4: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笑>
1: 行，哎，
4: 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箱货什么时候出手？
1: 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
4: 知道当初有五箱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你在这喊什么喊？这么重要敲门，或者谈事儿？
1: 队长有命令。说。吴队长，公务繁忙，那老马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4: 好，不错，
1: 我先走。
5: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4: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
5: 是。

0: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1: 上车！
2: 是。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
1: 老马，
0: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2: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哎呀，
2: 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
1: 好。
3: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4: 沈大哥，喝点水吧。
1: 沈大哥，姐，
5: 怎么了？春梅，
1: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3: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1: 是。

0: 队长，里边没人，
1: 没人，
0: 没人。
2: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3: 报告，
1: 里面没人。
3: 混蛋，又让他们给捧了。

0: 这里还有一个人，他们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他们的脚还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武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哎。
2: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4: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2: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刘妹子，
2: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廖武还没回来，
0: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2: 好，
0: 走。
4: 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3: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2: 那怎么办？
4: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2: 嗯，是。
4: 走。
3: 出事了！
2: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4: 快走。

老宋，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木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0: 快走。

0: 从一起走，你们快看，你们会被天也救不了。
1: 来不及了，秋水，分头走。
0: 快！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
0: 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2: 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秋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秋姐吗？
0: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来，秋雪，快坐。嗯。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
1: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
0: 也许在找我们。
1: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2: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3: 什么？
1: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 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3: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
2: 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师那边的人？这个不太好说。老师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3: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2: 我知道，
3: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2: 有可能。 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以后你再行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啊，就这样。
1: 瑞祥旅社。

0: 刘美子，你现在在哪里？
1: 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1: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珠城，他们都不在这里。
2: 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
1: 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

0: 青青，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1: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0: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1: 快去睡吧。

0: 沈大哥，秋雪啊，
1: 你一夜没睡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0: 他去接人了。
1: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我怎么不能来？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团长。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0: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你的意思是说，
2: 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0: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2: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 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2: 团长，
0: 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我也是。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2: 狼牙？
0: 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2: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2: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
2: 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0: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2: 只是震撼弹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 鬼子狼烟计划准。

0: 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1: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0: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1: 哦，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0: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点就行了。
1: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0: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奶奶的，二卡子啊，你看看，你不说就十几个守卫吗？
1: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撤。
2: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2: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咱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好像是来运东西的。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的越多越好啊！
2: 德川将军，
3: 霓裳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吧？
2: 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货物很安全。
3: 我看一下。

0: 你们把货物搬进仓库吧。
1: 嘿，这是啥东西啊？
2: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
3: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0: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啊。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4: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0: 明生君。
5: 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0: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
5: 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0: 嗯，民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 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0: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民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1: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0: 请将军放心。
1: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明白。
1: 告辞了，米圣君。

0: 那个当官的走了，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2: 啥？不动手了？
0: 胡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
0: 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2: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雪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0: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0: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那你们要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

0: 次他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

0: 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

0: 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阵雨22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9度。盈津阵雨20到26度，小津阵雨14到24度，岳西阵雨17到23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大邑阵雨转阴20到26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2到35度，军连阵雨21到28度，古蔺阵雨22到28度。
1: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塑料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0: 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嗯，你终于说了一句直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1: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谁说要算了？
0: 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
1: 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0: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点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1: 合伙？找谁呀？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0: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 未必没有。说干就干，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啊，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1: 哎，去去去！哎，熊样，走。哎，哥，你小心点啊！
0: 啊。
1: 兰敏，我要出去。
2: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1: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好，那我跟你一块去。不行。
2: 为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奇怪？
2: 没觉得呀。怎么了？
1: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
2: 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1: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他
2: 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
1: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2: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1: 嗯。
2: 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1: 我明白。

0: 我的兄弟得到线报，说狼牙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要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是啊，
1: 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2: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
0: 事不宜迟。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2: 爷，
0: 快点，
2: 爷，
0: 拿出来。
2: 啊，
0: 良民证，
2: 爷，
0: 拿出来，
3: 带走。
2: 爷，拿出来。
0: 走，
1: 快点，快点，
0: 好，
1: 快点，
3: 跪下，
0: 快点，
1: 走。
4: 吴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5: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1: 师队，
0: 走了。
1: 子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6: 队长，
0: 什么事儿？
6: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6: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以前来过。
0: 走。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良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林木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
2: 哎，您这边请。二位，这是客房。
3: 嗯。

0: 饿了。
1: 哦。
0: 买个烧鸡回来。
1: 啊。
0: 再买俩烧饼。
1: 哎哎，好。

0: 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您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啊，哎，怎么样？啊，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行，谢谢啊。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谢谢。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 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什么？
1: 那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嗯，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嗯，
0: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1: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2: 在这儿钓，仔细点啊！去。哎，谁呀？这是？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
3: 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2: 你小子敢！
3: 怎么着？
2: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3: 不要了，
2: 不要了，
3: 滚！
4: 干什么去？给我滚蛋！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2: 哎，虎哥，咱那救兵呢？
4: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2: 哦，
4: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用你这脑子！
2: 我的烧鸡呢？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4: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2: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4: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呐！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2: 没没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0: 真的？哦，这不能待了。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邱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邱学姐。
5: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那也不一定，你想啊。 这个时候，邱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嗯，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0: 也行。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5: 你们等我啊。

0: 你到底退不退？哎，嗯，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0: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2: 你
0: 赶紧的！干嘛呢？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2: 你奶奶的！
0: 哎，呀！

0: 慌什么？吓唬死了他！快走！快追！不行，跑不动了。
1: 媳妇跑不动了，饿了。你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哎，
2: 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1: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3: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1: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2: 你
1: 小心！
2: 你没事吧？
1: 快，我们分头走，好，换给你了。
2: 快。
0: 哎，笨蛋，这边！胡章呀，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2: 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组长，
0: 胡哥，我饿。
2: 真他娘香，
0: 什么？
2: 猪。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煎饼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给我来一个。
1: 好嘞，你稍等啊。
0: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呢，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1: 给我盯严实了，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铃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0: 是。

0: 响电话。
1: 哎，打吧。喂，明祥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1: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2: 我是。
1: 哎，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我说你听，
3: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你想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2: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
1: 儿？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2: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哈。
1: 啊，行，没事。

0: 不好了，他不见了！
1: 什么？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奶奶的！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2: 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3: 是。
4: 老板，

0: 人呢？人呢？看哪人呢？张如喜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班长，这是个洋庙，恐怕是外国人带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
0: 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2: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木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是，
4: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2: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0: 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1: 你们要是不暴露，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2: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嗨，你们把他带走。
3: 是，
1: 你们跟我走。
3: 是。
4: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5: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4: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5: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4: 哦，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你还什么也不干，过来玩来吧，不行啊！
2: 啊，请，
3: 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吕松，这
2: 位
3: 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
1: 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
2: 走，去。廖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啊，
3: 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2: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3: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4: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2: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4: 什么事儿？
5: 帮主。
4: 廖先生，您来了。啊，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5: 什么？
4: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了圈，把桌子给掀了。
5: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4: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5: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

0: 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取就来。
1: 好，我等你。
2: 这位好汉，请问您这是？抬个娘们儿！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0: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算是
1: 故交吧。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你谁呀？青龙帮李红玲。李红玲？哼，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嗯。
0: 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啊。

0: 停停停！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2: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
3: 现在叫石家铺。
4: 我们青龙帮和十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0: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3: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5: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6: 队长。
7: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8: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神父，
7: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李姆纯一。
8: 李姆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的？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7: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
8: 所以，进来看一下。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4: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3: 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4: 石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5: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4: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5: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4: 炸弹啊？
3: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4: 死人头？
3: 对。
5: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4: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
5: 啊。
4: 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5: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4: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5: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6: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
4: 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6: 在，
4: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6: 是。
5: 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4: 你嫌枪少啊？老马。
6: 哎。
4: 那就不给他们了。
6: 是。
5: 哎，别，不少不少。不少，那行，告辞了。
4: 告辞。哎。

0: 拿枪啊！哦。
1: 快出来！快快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
2: 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
1: 不行，后面也有人。神父，
3: 他们是谁？
1: 他们是……
3: 你跟我出来。
4: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1: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矿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4: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1: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4: 难道是狼牙？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

0: 刚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吧。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9: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1: 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0: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1: 武器？盘山？
0: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1: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0: 没有。
1: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0: 狼牙？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0: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0: 嗯，
1: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0: 好。
1: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0: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1: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0: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1: 快回去吧，走了。
2: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0: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2: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0: 神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2: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0: 神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2: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们。
0: 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
2: 好了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
1: 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0: 怎么了？秦军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0: 只要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九学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0: 夏，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好，
0: 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2: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1: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2: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咱们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 我先去休息了。好，去吧。
2: 。好好休息啊。 老沈，这个戴彩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
3: 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4: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哟，林木队长。 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怎么样了？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有行警照了。很好。您看这，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理发店？哼。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是啊，可以。
2: 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0: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兰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好，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5: 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嗨。
1: 秋学姐，你要出去吗？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去哪儿啊？
6: 盘山。嗯，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1: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哎呀，秋学姐，我求求你了，你答应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

0: 让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1: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0: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1: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0: 真的？谢谢秋学姐。
2: 队长，就是这儿。是。
3: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4: 老身，哎，带走。
3: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4: 做生意的，
5: 给我搜。
6: 是。

0: 我们回去坐坐吧。
1: 带走。
2: 是
3: 是，
2: 走
3: 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去吧。啊，
0: 求学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2: 嗯，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儿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站住！你们去哪儿？
1: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0: 去吧。
2: 好像是那两个人。
0: 有点像，跟着他。
1: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雷雷蒙蒙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谢谢嬷嬷，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1: 嗯，好。
0: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好，走。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
0: 快走。

0: 站住！证件。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
0: 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辛苦辛苦辛苦。
1: 走吧，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啊，太君。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你们，快走，走！

0: 长官，发现这个。
1: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由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0: 他们出城了，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1: 希望如此。
2: 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吧？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0: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滚！滚！
1: 继续，嗨！来来来啊！来来来，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好，石某啊，
2: 来，
1: 你不信，来来来，
3: 干哈？
2: 嗯，哥。
1: 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哎，
2: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1: 来，
2: 哪有时间啊？下次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4: 我不是担心你吗？
1: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4: 快吃！
1: 哎，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4: 来一个，来来来，来。
5: 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嗯，好，
6: 好，走。哎，
5: 曲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
6: 好，那你快点过来。
7: 好啊，
5: 快点啊！
6: 来，走了。
5: 老板。
6: 弄点吃的。
8: 哎，好嘞，请坐啊。
5: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哎，
9: 兄弟辛苦了。嗯，
8: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5: 行，话我一定带到。嗯，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6: 啊，
5: 请，
6: 请。
10: 各位，慢走啊。
11: 哎哎，好。

0: 兄弟们慢点啊。
1: 哎，好。
0: 哎，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站住！
2: 救学姐，救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3: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
4: 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吧？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5: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
4: 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
5: 也不是。
4: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5: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啊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这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她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3: 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们。
5: 见谅，见谅，见谅。
0: 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4: 哦，不是故意的是吧？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走。
0: 兄弟们，撤！

0: 看清楚了，哥，就这么算了。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赶紧走。哥，
1: 怕什么呀？他们，
2: 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兄弟们，跟上。
3: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2: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
3: 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4: 嗯，
3: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4: 嗯，知道了。
2: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3: 嗯，
2: 小二，上菜。
5: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2: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3: 食物的家伙！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间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2: 嗨。
4: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蹒跚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2: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
2: 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0: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的。
2: 这条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0: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2: 哎，拉倒吧，国民党更不靠谱，吃了他多少亏了。
3: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

0: 哎，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1: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2: 他们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
0: 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
0: 嗯。
3: 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们通报一声。嗯，
4: 春梅姐，
0: 好了，青青，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
5: 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
0: 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
5: 是啊。
2: 你呀，
6: 报告，
2: 长长脑子啊！
6: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0: 青龙帮的人。嗯。
2: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0: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2: 走，看看去。
5: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0: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5: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0: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5: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0: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5: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她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0: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7: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0: 那你直觉。
5: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0: 嗯，我和你一起去。
5: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0: 好吧，
5: 我们赶紧走。
0: 我们走。
2: 你看，是你呢。
5: 原来你就是石虎啊！
2: 来人呐，我绑了。
5: 哎，不是，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
2: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5: 对，
2: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5: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2: 有什么凭证？
5: 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2: 字很漂亮嘛。
0: 信谁不？

0: 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
1: 啊，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0: 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2: 里边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

0: 醇、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容易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3: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

0: 长！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1: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0: 嗨！
2: 队长，前面发现标记。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嗯，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得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他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啊，
2: 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啊，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文明，你一定要挺住啊！这难该怎么办？
1: 青青，快带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啊，
1: 十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的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 二嘎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1: 十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1: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0: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

0: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1: 廖大哥，我也去。
2: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兄弟们，走。 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1: 谢谢这位大哥。
2: 不谢。

0: 你们俩给我把这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是。
1: 挺住！我挺得住，沈大哥，
2: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1: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好，
0: 挺住，蓝冕。坚持一下，蓝冕，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1: 馒头了，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哦，前面那条街上有。啊，谢谢。
3: 嬷嬷，真的是你？你？你怎么在这里？嬷嬷，
1: 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1: 救人去。
3: 救人？救什么人？
1: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住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3: 不行，我不能去。
1: 为什么呀，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1: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哎，走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5: 啊，我想上个厕所。
4: 厕所在那边。
5: 嗯，那你带我去吧。
4: 好，我带你去。
5: 好。
4: 到了，进去吧。

0: 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默默，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
2: 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
1: 老板，有西药吗？
0: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1: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板啊，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0: 啊，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2: 好，
1: 快点。十司令，还有多远呢？
3: 走吧，快到了。
4: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5: 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4: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5: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4: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6: 停令，
7: 有，
6: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7: 嗨，走，跟我去搜索。
6: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7: 嗨。
8: 干嘛呢？
9: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8: 进去多久了？
9: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8: 坏了。

0: 给我药。蓝敏，挺住啊！
1: 晴晴，
0: 啊，
1: 晴晴，
0: 怎么了？
1: 这个人是谁啊？
0: 啊，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
1: 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0: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站被我遇着了。
1: 嬷嬷，他怎么样？
2: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3: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0: 好，
1: 快
0: 走，
3: 来，
0: 停住，
1: 来，
0: 走。

0: 你们几个那边，
1: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2: 好。

0: 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师虎到底有没有骗他。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
1: 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2: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
0: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
3: 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4: 这么说，田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是的。 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3: 走了多久了？
4: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知道仓库的位置？
5: 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
3: 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嘿。
0: 你有什么想法？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4: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4: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0: 我们已经在小街盘山三号仓库。李生大佐，
1: 嗨，将军阁下，
0: 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1: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有一股小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2: 回电林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3: 嗨，
4: 幼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5: 好的，师兄，我明白。
3: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2: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5: 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嗯，辛苦你了。
5: 嗨。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个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3: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不说我弄死。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4: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2: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4: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6: 嗯嗯，

0: 咱们就住这儿吧。好，好，走吧，慢点。
1: 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够了，
2: 我和你一起进去。
1: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3: 小子，看来你是要跟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1: 呦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3: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3: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0: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
1: 咱能怕死吗？走吧，放心啊，廖教官，放心，走。
3: 不用了，好，好了，没什么大事儿了。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哎，别扔，不要留着。你留它干嘛呀？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哎，别动，休息，别动。兰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
4: 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申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
5: 蓝冰，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4: 哎，青青，我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来，啊，慢点。
3: 好，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
4: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蓝姑娘我来照顾。
1: 你们就放心吧。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4: 好，
1: 我们走了。嗯，
4: 走。
1: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
0: 嗨，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6: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笑>
1: 你瞧好吧，走。
0: 哎，就嗨就行了。嗨，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转了一大圈，没事。
0: 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7: 嗨，打到一只兔子。
0: 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啊，嗯，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哎，那我先进去了啊。
7: 好，
0: 进去吧。嗨，
7: 别什么时候都嗨，
0: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呀？那就别嗨。
6: 哎，站住！二位等等。
0: 哎，
7: 啊，
0: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7: 嗨。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胞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啊？
3: 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是的，
3: 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关照。嗨，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

0: 去品尝品尝。
1: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0: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啊，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声。
1: 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

0: 喝两杯。啊，
1: 嗨，
0: 嗨，
2: 行行，吴彦君，这个人是？
0: 他饿了。
2: 嗯？
1: 怎么了？
3: 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1: 那我怎么办？哎呀，随机应变。
0: 哎，
1: 去，
0: 走走，哎，请
1: 请。大小姐，
4: 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1: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4: 进仓库了。
1: 哦，去仓库了。
4: 啊。
1: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4: 怎么了？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1: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4: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1: 那怎么办？
4: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5: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1: 嗨，
5: 好，进去吧。
1: 嗨，
6: 这是我的老乡吴野君，能在这里碰见吴野，我很开心呐。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来来，
7: 喝酒喝酒
0: 喝酒。
8: 哎，干什么呢？
7: 哎，谁让你进来的？
8: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7: 哎，混蛋，
8: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7: 哎，
8: 巴格亚罗！
7: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5: 来人，
0: 大佐阁下，
5: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0: 好像回来两个。
5: 其他人呢？
0: 还没有回来。
5: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0: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5: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0: 嗨。

0: 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报告，有人闯入，仓库门口有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0: 一路，
3: 老实点。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0: 奸细。
2: 石小姐，你说什么呢？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4: 是。
2: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4: 是。
2: 走。
4: 兄弟们，走。
2: 石小姐。
4: 哟。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清晨万缺。所有人集合，应急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首席请求支援。
1: 嗨，
0: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1: 嗨。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斯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这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累死我了，这晃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灌我弹没炮，要着也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是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6: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7: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8: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哎呦！

0: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啊！
2: 哎，
3: 小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0: 什么？
3: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偷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0: 好，你自己小心点。
3: 好，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0: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1: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
0: 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1: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0: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回中介镇，我们在客栈会合。
0: 好。
1: 小心。
0: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慌什么？
0: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
1: 马上给林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狼牙。
0: 嗨。
3: 狼牙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狼牙藏匿的位置。

0: 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牙仓库，狼 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1: 嗨。

0: 小姐，小姐，小姐，
1: 别碰我，有话说话。
0: 鬼子又开始搜山了，
1: 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1: 虎哥，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师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3: 走。
1: 金币，
2: 娘的，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1: 求你们注意啊！

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小心！嘎子！二嘎子！二嘎子！嘎子！
1: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2: 哥，你疯了！
1: 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
1: 给我个手榴弹！你要干什么？兄弟们，跟着我做！

0: 报告，林木君来了。
1: 啊，医生大佐。
2: 林木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2: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医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
2: 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1: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2: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1: 嗨。

0: 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
0: 这声音好熟悉。

0: 侠。
1: 赶快带兄弟们去治伤。
2: 哎，好。
0: 姓亮的，
2: 妹子，你要干嘛？
0: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2: 什么？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我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
0: 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潜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3: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0: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她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3: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0: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3: 她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4: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3: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0: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
4: 你在说什么呀？
3: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4: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0: 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4: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0: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
4: 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2: 把枪放下，
0: 哥，
2: 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3: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
2: 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
5: 我是德川，

0: 冈村司令。
1: 德川将军，这次会战调动了整个华美、关东各部军力，军部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0: 德川明白。
1: 对付狼牙的办法，帝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0: 嗨，
1: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0: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
1: 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2: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3: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2: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啊，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不用担心我，
2: 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0: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
1: 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0: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
2: 弥生军呢？
1: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
2: 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十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1: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3: 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4: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都没讨到。
3: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4: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3: 哥，我没事的。
4: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3: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4: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嗯，味道不错。来来，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2: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2: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2: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2: 给他弄壶酒。
3: 是。
1: 谢了啊。

0: 赖大哥，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0: 哦。哥。
2: 嗯。
0: 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你在库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抓完药就回来。啊。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嗯。

0: 啊，你醒了！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1: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0: 是你爹救了我。
1: 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儿，我不能待在这
0: 儿。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儿。
2: 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不用。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2: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

0: 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0: 两块大洋。
1: 给你。
0: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

0: 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

0: 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

0: 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勿

0: 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2: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1: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啊，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2: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
3: 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4: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好。
5: 早上没吃饭吗？
4: 是。
3: 老板，
4: 哎，
3: 两碗面。
6: 好嘞，
3: 快点啊。
5: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1: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啊，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5: 是。
1: 快点啊！哎，来。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5: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布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1: 沈大哥，你的意思？

0: 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1: 嗯，很有可能。
2: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1: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0: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1: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0: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1: 王某，
3: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0: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1: 那好，蓝敏跟我去。
3: 嗯，慢点啊。
0: 好。
4: 老板，老板，
5: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6: 哟，你胆子不小啊，
5: 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1: 闭嘴。
7: 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4: 好说，我来抓点药。
7: 啊，好。
4: 看一下。
7: 好。先生，您这药材
4: 怎么没有？
7: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
4: 西药？
7: 对。嗯，
4: 我全要了。
7: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4: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候过来拿。
7: 啊，您请。
8: 司令，你要去哪儿？
4: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
8: 好，
4: 这有一家，走。
8: 哎，
7: 啊，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
1: 大夫，我妹妹受了点外伤，你能给看一下吗？
7: 来，请坐。
3: 啊，

0: 你这伤是枪伤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被榴弹给打中了。哦，大夫，
1: 我这伤能好吗？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
0: 哦，
1: 这样。
2: 我先给你开两副药。好。
3: 什么料的？您说是这个吗？是真丝的吗？
2: 是真丝的。什么价钱？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3: 司令，我给你便宜。
2: 那不是小六子吗？
3: 哎，大哥！大哥！
2: 大哥，
3: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2: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1: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1: 大小姐让你来的。
2: 对。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2: 啊，好。
1: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 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可是，
0: 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1: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0: 好，来，给你钱，
1: 谢谢。
0: 好，
1: 慢走。

0: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1: 买药？你们认识
0: 啊？一面之缘。
2: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0: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1: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2: 哎，哎，姑娘，姑娘。
3: 哎，大哥，
2: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3: 啊，好。
4: 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1: 谢了。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
4: 去哪儿？
1: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4: 那好，我去拿药箱。
1: 行，快点啊！
4: 稍等。大佐，那个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铃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镇，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他，等我回来，明白吗？

0: 走吧。
1: 好，行。
0: 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
2: 老板，你放心吧。
3: 哎，怎么样？
4: 怎么样？
3: 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
4: 什么？
3: 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1: 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4: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得赶紧去石家铺通知秋雪他们。
3: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4: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是啊，玛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5: 这，好吧。
1: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4: 啊，好，
1: 走
4: 走走。

0: 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1: 嘿，
0: 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
3: 啊，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0: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哎，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施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0: 过奖过奖，来人呐，
4: 在。
0: 送大夫下山。
5: 是，
0: 告辞。
5: 请，告辞。
2: 小子，
5: 你好些没啊？
2: 啊，
5: 好多了，谢谢啊。
0: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5: 对了。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说点话啊。
6: 谢谢，施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还有多远？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除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好，
7: 快，戴小姐，
6: 怎么了？
7: 不好了，姐妹又有小鬼子。
6: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戴彩霞告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施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弥生大作。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作救下来？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红林，让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啊，
0: 嗯。
2: 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3: 不，弥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3: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

0: 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
1: 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
2: 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
0: 不过，
1: 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0: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3: 嗨。
0: 走。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 狼牙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0: 不清楚，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
2: 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0: 十四娘，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叫过来的。
0: 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1: 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
0: 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2: 军人？
1: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
2: 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
0: 有可能吧。十四零，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十四零，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0: 好。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1: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
4: 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1: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1: 不管了，我现在带人冲进去。
4: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1: 怎么进去通知啊？
4: 等天黑。
5: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1: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
6: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5: 秦宁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6: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5: 去恒通药铺。
1: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5: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
6: 好，我准备一下。
5: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6: 放心吧。

0: 宋寨部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还没。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儿。再等等吧。
2: 司令，
0: 司令，
2: 人回来了。
0: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1: 李红玲
0: 是。
1: 亲自来了，快请。是。
3: 邀请二位。
1: 廖大哥，你没事吧？没事。秋雪。
3: 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1: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3: 一会儿再说。
1: 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什么？戴彩霞在哪儿？在房间呢。怎么了？
3: 他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他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混蛋！
1: 妹子，干什么去？
3: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1: 先等一下。 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4: 石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是天狼星，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1: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我真没想到。
3: 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呢。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扒拉这个钉子。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1: 红玲，
3: 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1: 秋雪，你想怎么做？
3: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1: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那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5: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没错。
6: 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让她带小雪回去调虎离山。
7: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1: 石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6: 嗯。
7: 报，
6: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7: 一切正常。
6: 嗯。
7: 把你们的眼睛。 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8: 是。
7: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8: 是。
7: 走吧。
8: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镇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
0: 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 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
0: 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们只要在那守着就行。
1: 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
2: 那就这么定了。
3: 你送吃的呀？
4: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
5: 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4: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盛。
5: 你是不是我妹啊？
4: 切！哎，秋雪，小子，
3: 谢谢。
4: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1: 谢谢。你也吃点吧。
3: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1: 拿个馒头走了。

0: 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
1: 叫我？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
2: 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
1: 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什么人？
1: 一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0: 好。

0: 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1: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2: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1: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哥，
3: 怎么样，
1: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3: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1: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3: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4: 抬过去，抬过去，
5: 我们要出城啊！
4: 郭兴国，
6: 放我们出去！
7: 快点，
4: 抬过去！
5: 哎，急事！
4: 别急，
5: 让我过去吧。
4: 回去，回去，让开！
5: 那我们要出城，
4: 解人啊！
2: 你听我说，姐姐，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1: 嗯，好。
8: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
1: 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8: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1: 好。
4: 报告，
8: 进来。
4: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8: 好，我知道了。
1: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8: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1: 放心吧。
8: 嗯。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

0: 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2: 痛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大概十几个吧。
1: 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
0: 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比什么？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
2: 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0: 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3: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
1: 一样。
2: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1: 走，该去伏击点了。
0: 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1: 好啊，乐意奉陪。

0: 别动。
1: 彩霞。
0: 廖教官，石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1: 给他给他给他
2: 给他
1: 给他。
0: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你藏走火啊。
1: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吧，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3: 怎么，你心动了？
1: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3: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3: 对，也是啊。
1: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3: 对呀，不能做狗啊！哎，你知道吗？
1: 戴彩霞，不不不不，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看看你手里面的狼牙。

0: 边，快！
1: 没想到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
2: 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1: 我看看他去。
3: 哎，
1: 怎么样？

0: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等等等等，
1: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0: 可别弓拔丝绸啊。
1: 哎呀，怎么样？喂，啊，
2: 阿玉姐，春梅，青红。报仇了。
0: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
1: 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3: 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
4: 他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5: 是。

0: 快点走。
1: 好，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2: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3: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
4: 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
3: 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
5: 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6: 好嘞
7: 好嘞。
5: 你们怎么样，
8: 妹子？
5: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8: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3: 廖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你们这边怎么样？
2: 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1: 来看看啊，走。
2: 啊，
1: 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魏征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0: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1: 好嘞。
3: 好嘞。

0: 金飞，
1: 哎，动手吗？
2: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0: 快，快点！
3: 在那边，
1: 我们过去看看。
3: 走。

0: 教官，秋雪，
1: 秋雪姐，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
0: 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2: 仙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进士高人呐，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1: 哟，你们俩认识啊？
2: 我们何止认识，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1: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3: 沈大哥，啊，
1: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3: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1: 你们都去过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3: 这样吧，我回一趟。

0: 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2: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0: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回来。
2: 好，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再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0: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十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3: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0: 后会有期，我走了。
2: 好。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2: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得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3: 炸掉？那可都是好东西啊。
2: 我们有时限，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1: 嗯，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嗯，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3: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2: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5: 兄弟们，
6: 在
5: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6: 是。
7: 你们是怎么搞的？尤美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啊！
8: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7: 一群废物！
8: 德川将军，
7: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8: 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
7: 我就知道是天狼星，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8: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7: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9: 林木明白了。
7: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9: 嗨，
1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
1: 她隐藏得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2: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3: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他？
1: 我们也只知道他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3: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9: 司令，
3: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9: 是。
10: 好啊。
11: 这边这边，
12: 来，快点快点，
11: 打个手，
12: 来
11: 打个手，
12: 来来。
11: 慢点，慢点，
13: 别跑了啊！
14: 慢点，慢点，
13: 好，
11: 好，好，好。

0: 这里就是石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嗨。
1: 没想到啊，我石虎，
2: 吃啊！今
1: 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十四两，我得说一句，太客气了。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哪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
3: 在平津一带，我跟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十司令，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
0: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4: 对，
5: 好，
0: 知道，好。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狼牙。嗨，挺身队，跟我走。
5: 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0: 好。
6: 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

0: 蓝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都在酒里，我先干了。
1: 咱们都坐下吧。
2: 坐下。石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
0: 对。
3: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1: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吗？
3: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

0: 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0: 来，今儿高兴，
2: 来来来，敬你，来喝一个。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3: 先陪我喝，
1: 喝
0: 陪我喝，先陪我喝，
1: 我喝，
0: 先陪我
1: 喝，
0: 不行，他得陪我喝，
3: 来，必须陪我喝，
0: 这样啊，
1: 行行行，
0: 大哥，
1: 咱们一块儿一块儿喝，
0: 再来，先陪我喝，
3: 廖大哥，
1: 好，
0: 先陪
1: 我
0: 喝，
1: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先喝一碗，先喝一碗，行，
0: 来，我们先喝，不喝拉倒，
2: 吃死两
1: 个，马上就回来，
0: 干了，干。
1: 黑乎乎的出来干嘛？
4: 你怎么也出来了？
1: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
4: 我在想。

0: 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
1: 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来，兄弟们，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他一碗呢？
1: 要！
0: 来，
2: 兄弟们，干！
3: 干！
4: 干！

0: 你们谁啊？
1: 小心！
0: 慢姑娘，抄家伙！

0: 怎么了？
1: 兰敏中枪了！
2: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3: 是，哥，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1: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0: 你给我回来！
1: 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冲进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2: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去找医生尽快治疗。
0: 蓝姑娘。
1: 钟介贞，钟介贞，默默在钟介贞，他可以救兰敏的。
0: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边挡一会儿。
1: 不，我也要留下来。
0: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1: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0: 来，
1: 走，快点，
0: 快走。
1: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0: 答应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重火力，我们撤！
2: 将军们，撤！
3: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也开他们。
1: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0: 老马。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姐姐，如果脱离宁氏，都跑不了。你们快走！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1: 跟你们拼了！
2: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3: 不行，你不能去。
2: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
1: 春雪，
2: 让我留下吧。
1: 好，
2: 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嗯，好，我知道了。

我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去打喷热水。
1: 好了，
0: 啊，
1: 是血过多，来不及了，
0: 什么？
1: 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
0: 不行，
1: 蓝姑娘，你千万别睡啊！
0: 蓝敏，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 蓝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蓝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
1: 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0: 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1: 没有，不是这样的，蓝敏，你别想那么多。蓝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

0: 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

0: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 腰

0: 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

0: 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你不能决定生病的长度，但是你可以决定晚餐吃什么。
3: 徐老师，
4: 你好，你好，
3: 真的是高老师，欢迎欢迎。
5: 一个川菜的，而是十味型其中的一个味型。拐尾做一道菜，做一个牛肉。
4: 这是我这到目前为止我吃到过最精彩的怪味，这个是永生难忘。
0: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实

0: 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2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金川水电站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金川水电站位于阿坝州金川县马尔康市境内，安装有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建成，国内首座深厚覆盖层百米级面板堆石坝，首次在极破碎岩体中建成大型地下厂房洞室群，打造亚洲最长天然河道加人工隧洞式仿生态鱼道，构筑鱼类完整洄游通道。那开车的朋友们肯定都遇到过下面的这些场景，比如说驶入隧道之后，遇见前方龟速车想要变道，但是不能跨越实线；再比如走到不熟悉的跨线桥上，才发现导航提示下桥后左转，在右侧车道的你很无奈。那为了给市民出行带去更多的便利，成都交警近日启动交通标线优化试点，选取蜀都大道天府广场下穿隧道、一环路跨高升桥跨线桥为首批试点路段，将部分实线调整为虚线，在保障通行安全的前提下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那么后续，成都交警还将持续收集市民意见建议，结合试点路段交通标线调整后的运行情况，再选取10处下穿隧道、13处跨线桥开展交通标线调整，逐步在全市进行推广。随着夏至到来，盛夏序幕正式拉开。那么今年四川的高温天气多吗？据省气象局的消息，从全省预测来看，今年7月四川整体气温偏高，盆地西北部、中部、东北部升温尤为明显，部分区域的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1.5摄氏度。根据官方最新的气候预测，7月中旬后期至下旬前期，盆地大部还将迎来大范围

0: 的高温热浪。成都市气象台明确预测，今年六至八月，全市平均气温达26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8摄氏度。那预计成都全市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数有20到25天，远超常年均值。东部新区、简阳等区域极端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除了高温，今夏成都主汛期天气是复杂多变，呈现暴雨、强对流、高温三偏多的特点。放眼整个四川盆地，七月降水分布不均，盆地中部降水偏少20%至50%，而川西高原、攀西地区及盆地南部则是多降雨，需要防范阶段性汛情。接着再把视线转向甘孜。近日，甘孜九龙县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长凤蝶偏跹影像。金长凤蝶是凤蝶科长凤蝶属的动物，素有会飞的黄金之称。双翅展开可以达到16厘米，后翅金黄嵌黑纹，雌雄异形，阳光下呀如融金流动。它在蝴蝶界算是成虫里的长寿冠军。那普通的蝴蝶一般寿命是10到15天，最短的只能活一周，而金长凤蝶至少能活一个月以上。作为中国最大蝴蝶之一，它对生态是极为挑剔，只有完整健康的山林里才能让它稳定的栖息。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距离四川高考成绩放榜仅剩2天，如何填报一份适合自己的志愿？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直通高招你问我答系列访谈节目，专访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省内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专家们将直面考生和家长的关注点，把复杂的录取规则、专业选择逻辑、院校特色等一一捋清。今天我们邀请到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办副主任赵鑫。电子科技大学也被誉为我国电子信息领域的排头兵高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赵主任一起聊聊今年电子科技大学的招生亮点。
1: 我们是不是今年的这个招生名额变多了？
2: 对，是的。那么从我们总体来看的话，今年我们全国的招生计划比2025年是增加了110人，达到了5260人。那针对我们四川来说的话，我们招生计划比去年是增加了23个计划，一共是1125个计划，可以说对于我们全国考生和对于我们四川考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的消息。因此的话，扩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招生计划有所扩充，也就是我们招生规模扩充了。首先我们在总体规模上增加了，那么分省的计划，比如说四川刚才说到了，我们增加了23个人，那么其他的部分省份的这个招生计划也是稳中有升。那么另外一个扩呢，指的是我们电子科技大学在招生专业这方面也进行了扩充。那么今年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分别是我们的低空技术与工程、量子信息科技这两个专业。那么所以说这两个专业的话，今年也会在四川然后来进行招生，也希望各位考生能够重点来关注到我们这两个专业。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新增的，其实也是我们的老专业，叫做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那之所以新增呢，是因为这个专业将会放在我们格拉斯哥海南学院首次在2026年的时候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生。那么针对于四川省的考生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说是5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来冲刺我们005代码当中的103专业组，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那么我们这个新增的微电子中外合作办学放在海南校区首次招生的这个专业呢，会在我们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海南陵水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大类当中来进行招生。那么针对于这个专业来说的话，其实针对于物理类啊，可以再选择我们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是0088，那么专业组的话是104专业组。那么招生的位次的话，其实在18000名以内的考生都是有机会来进行冲刺的。那么这样呢，也是再一次立足考生，降低了大家志愿填报的一个风险。我们可以从4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满足志愿不退档。那么在平行志愿批次当中，那么大家在政审体检合格同时服从专业调剂的情况下，我们学校是承诺进档不退档，我们的大类全部都是按照学院为单位来设置的，所以说各个大类专业之间的相近程度是非常高，同时类也呢密切的结合或者强烈的结合到了我 我们的电子信息领域当中，所以说我们的纯度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哈。所以说由此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降风险，从我们的这个转专业

0: 再到我们的这个投档，再到我们录取的过程当中，其实都非常的给大家尽可能的或者是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1: 大白话来说，就是只要你足够优秀，愿意去报电子科大，我们就绝对让你不白来。
0: 对，是的，是的。那么人才培养的优势的话，除了我们从这个设施包括人才培养机制上面做了大类的高纯度，做了这个转专业的多元化，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专业本身其实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电子科技大学在电子信息领域是排头兵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来源于我们的学科是非常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哈，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通讯工程，那么在最新一轮的学科评估当中是非常靠前，可以说是非常 top 的这样子位置，也再次奠定了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比如 US News 里面的人工智能，我们是排在全球第三的位置，那么在这个软科当中的话，我们遥感是排在全球第四的位置。那么针对于我们电子科技大学招生的同学，不管您是电子科技大学还是电子科大沙河校区，进校之后在人才培养是同质化，也就是相同的品质，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完全是一样的，保研、转专业相关的这样的政策完全也都是一样的，这是要和大家说的。那么所以说呢，最后的毕业文凭也是完全一样的，不会有任何沙河校区或者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标注。所以说呢，我们常常说我们电子科大沙河校区是一个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双一流 A 类院校的填报代码，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2: 全新沉浸式夜游项目都江夜宴近日亮灯启幕，依托都江堰世界三大遗产资源打造，把2000多年古堰历史化作梦幻光影大戏，都江堰从此解锁日游水利、夜游幻境全新打卡玩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猜猜我在哪儿？林间漫步，星河璀璨。你可能有来过白天的都江堰景区，但是你未必晚上走进过都江堰景区。这里呢，也是都江堰景区最近新推出的文旅项目——都江夜宴，融合了沉浸式的演出还有灯光秀，感受一下。今天虽然有点天公不作美哈，但是灯光洒下来，像细细碎碎的钻石，也别有一番特别的感觉。现在呢，正在这个内测阶段，所以记者也带您提前来感受一下。
4: 整条夜游线路分为神宫之宴、山河之宴、烟火之宴三大篇章，全息投影、3D 特效、实景演出、AI 互动轮番上阵，看点满满。神宫之宴篇章主打千年治水智慧，不用实物，悬浮投影就能够直观地展示竹笼、蚂蚱、卧铁三大治水神器。宴公道全息影像轮番亮相，李冰、诸葛亮等12位治水先贤仿佛穿越现世，芙蓉观广场震撼三 D 特效还原烧山凿宝瓶口名场面，沉浸式感受古人开山治水的魄力。到了山河之宴篇章，整片楠木林变身呼吸感光影森林，树叶流光氛围感拉满，随手拍都是大片，互动投影上线，软萌熊猫在名山雪景里打滚玩耍，超长水面画卷复刻张大千长江万里图，一江春水缓缓流淌，沙漠演绎杜甫春夜喜雨，漫天花瓣光影纷飞，沉浸式感受融成诗意。
5: 整个第一篇章主要聚焦讲述的是千年治水史诗的这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是我们的山河之宴，通过光影的语言诠释自然与生态文明之美。第三部分是烟火之宴，这里面是结合了我们关于人物 IP 的一个场景内容，整个打造这个部分包括互动包括宫保小院，包括水润天府，讲的是哈瑞夫人，还有蜀中的四大才女之一的薛涛。
6: 感觉到还是很新颖，灯光的那种多彩的那种灿烂，那种绚丽，和白天看到那个简直是不一样。
7: 林中那些灯光打得挺美的，那熊猫还有那个鸟那些挺有特色，我们把我们四川的这个特色给弄出来了。
4: 千年古堰搭配现代光影科技，多维度展现都江堰独特魅力。这个夏天来都江堰，白天打卡世界级水利工程，夜晚奔赴绝美夜景，一站式感受古堰古今交融的独特浪漫。
5: 都江夜宴，它是让大家在游玩的过程中，通过光影的语言来读懂古堰的这种文化以及民族精神这部分。
4: 项目分为3阶段开放，目前正处于内测体验阶段，7月1日项目就正式对外开放了，感兴趣的朋友敬请期待吧。
2: 小小菌菇扎根乡土，特色产业焕发活力。在乐山市木川县木西镇的一个小乡村里，工人们依靠智慧种植技术，将见手青。

0: 并正以特色食用菌带出深山，远销多地，还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1: 这里是位于乐山市木川县木樨溪镇的菌菇种植基地，原本生长在云南深山的剑手青，如今在这里实现了规模化培育。走进菌香园种植基地，一簇簇褐黄色的剑手青饱满挺立，长势喜人，迎来成熟采摘期。只见工人们戴上手套，手持小刀，小心翼翼从菌柄根部割下成熟菌子，轻拿轻放装入保鲜筐，让原本产自云南的剑手青顺利在木樨安家落户。
2: 获得带头人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张洪森。
3: 现在我们厂里面今天正准备下种，然后我们现在厂里面有3亩地，运行有5个房间。
1: 他们现在是在做啥子？
3: 他们在做那个下种前的准备，就是把这样往铺袋子上面，这上面叠一层土，晓得多之后就把菌种放上去，覆土，覆土就放到我们的房厂里面。
1: 不同于传统露天种植，这里的剑手青生长在标准化智慧方舱中，方舱搭载自动恒温加湿与灯光调控系统，将环境温度稳定在27至30摄氏度，湿度保持90%以上，全天候精准匹配菌菇生长需求。不过，人工培育名贵野生菌并非易事，基地在前期试种阶段接连遭遇培育失败，反复摸索调试各项参数后才终于攻克难关。
3: 我们现在来这个厂，这是我们第6批。
2: 明显看到起就不一样，
3: 全都已经长起来了。
2: 对，
3: 而且也没有白的那些东西了，刚刚是有一些白色的。
2: 也没有感染，
1: 这些就是长势比较健康，
2: 而且的话，明显就感觉这些小的还在不停的生长当中。
3: 只要一批是6月3号开始培育的，马上开始可以采了。
4: 从前几批产量不高到第6批后实现规模化出菇，剑手青在木樨的人工培育逐渐走向成熟。智慧方舱不仅打破了地域和季节限制，全年不间断出菇，也把生长周期缩短至10到15天。一簇簇鲜嫩的小蘑菇源源不断产出，基地也稳定收纳了大量周边村民就近务工，不用远赴外地就能获得稳定收入。
5: 我是本村木樨溪镇的本村人。 住这个河洛很轻松，然后不晒太阳不淋雨嘛，每天就是待到100多块钱嘛，在家门口做，出门走到个10几分钟就到厂了。
1: 基地培育的是改良后的无毒品种中军黄剑手青1号，只要充分炒熟煮透便可放心食用。除此之外，基地还同步培育金耳、虎掌菌等多种高端菌菇，品类丰富。凭借鲜香嫩滑的独特口感，这里的菌菇备受市场青睐。
5: 我们现在主要销往的是成都、广州这些批发市场的，也会给我们合作的，比方说电商或者是说网店这边代发货。我们目前每天的话，在200到300斤左右的一个出货量。下一步的话，会增加几个我们的菇房，去稳定我们的生产量，准备用我们木樨本地的含锌量高的土壤来试种我们的蘑菇，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木樨就是更好的农产品。
1: 随着基地5个种植仓正常运营，多种菌菇月总产值预计超30万元。按照规划，后续闲置仓室也将全部投入使用，届时单月产值有望突破100万元。从云南深山到木樨方舱，小小菌菇正逐步打造成为木樨全新的美食名片和特色产业标杆。
0: 近日，广安市岳池县公安局平滩派出所职工蒋涛下班途中偶遇街边商铺突发火情，他临危不乱，挺身而出，果断开展应急处置，用实际行动守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通过视频看，如果当时被那门在被那个热浪冲开的时候，如果有人或者说我在那里时候，肯定是有人受伤，后果是将不堪设想。
7: 说出这番话的就是广安市岳池县公安局平滩派出所的一名普通职工蒋涛。晚上9点40左右，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他，下班途经岳池县九龙大街时，敏锐地察觉到路边一家电瓶车专卖店正发生着异常。
8: 我就蹲下一看，观察，发现店铺内有火星，我就寻求119和我们那个反恐特警大队的帮忙，在附近寻找有没有可以救火的器材。就在路对面发现一家超市，正要关门的时候，就在他们那儿借了一个灭火器。
6: 事发时，店铺已经关门，无人值守，店内的电瓶起火后不断窜出火星，并伴有异响。
2: 更危险的是，店铺内外停放着几十辆全新电动车。

0: 上方就是多层居民住宅，一旦火势蔓延，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就在蒋涛准备开展初期灭火时，店内突发爆炸，热浪瞬间将卷帘门冲开，火势也随之扩大。此刻，他没有退缩，用借来的灭火器对准火点，全力喷射，并及时疏导周边车辆，开辟消防通道，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经过多方合力处置下，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所幸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穿的这身警服出于一个本能，二个是对那个人民财产和降低损失嘛，也没过多的细想，就出于本能的就去组织这灭火的行为了。
0: 尽管已经下班，但初心不改，蒋涛用毫不犹豫的逆行生动诠释了基层公安队伍忠诚为民、敢于担当的良好风貌，也正是无数个像蒋涛这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筑起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观测团队近日在如东蒋家沙近岸海域发现30多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五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得名，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在中国虽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群体极为罕见。
4: 当地时间21号，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将25000只形态各异、大小不同、五颜六色的风筝放飞空中。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们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在空中完成整齐划一的阵型表演。据悉，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距今已有40多年历史。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2: 继续来关注提振消费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年的618电商大战落下帷幕，你剁手了吗？据四川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今年618期间，四川网络零售额实现1419.8亿元，同比增长8.7%。各大电商平台里，从商品文案到智能客服、AI 导购，再到数字人直播 ，AI 技术贯穿全流程。今天的提振消费一线观察，我们走进3位四川电商企业创始人，看在 AI 新技术的引领下，他们的实战经历发生了哪些变化。
5: 这个就是我们跟合作伙伴做的宣传片，像这样的话，像周老师这样的人，大概1个小时可以做10来个这样的视频，这个成本的话就200块钱左右。
6: 这是刘源入局 AI 后的第一个618。他说，从最早的货架电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AI 电商。企业想生存下来，就必须全力拥抱 AI。
5: 以前叫做我们常规搜索，或者是我们推荐搜索，所有的平台在今年都做了同样的动作，加入了 AI 搜索。所以这个时候就倒逼着我们商家在做图、做文字、取标题、做视频，必须要满足 AI 的逻辑。
6: 虽然是倒逼，其实也是一种借力，因为 AI 能够精准产出企业所需要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同时也更符合主流消费群体的审美。
5: 我们单人一天可以产生几10部甚至100部的10秒、15秒的这样的短片，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反复的去测哪个视频、哪个节点、哪个文字、哪个图片最适合于618的投放。
6: 今年618期间，找刘渊团队做 AI 图片视频的电商企业有20多家。 AI 的加持真的能带来流量甚至变现吗？跟随刘渊，我们来到了其中一家本土电商企业。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我们的电脑上展示的那个玫瑰宣传片，也是帮他们企业在做的。
1: 嗯，是的。
2: 现在那个宣传片上线没有了？
1: 已经全面上线，而且反响效果特别好。
3: 蔡丽从2020年开始把电商业务向线下延伸，6年时间里开了接近2000家线下实体门店。几年前，他们精准把握了线上线下融合的绝妙时机。而这一次，蔡丽说 ，AI 内容的创新性、可塑性和高性价比，让他们看到了巨大的传播潜力。今年618，他们主动加大了全域投放预算，让品牌活动的曝光广度、用户触达效率实现大幅提升，直接带动终端消费者购买转化率提升25.7%。
1: 今年我们618重度打造的 AI 原创企划《看见100种职业》川剧篇，凭借差异化的内容创新和 AI 赋能的精准传播，成功破圈，获得了海量关注，直接助力本次618整体活动业绩提升34.5%。
3: AI 内容创作带来的流量增长，让不少本土电商从业者坚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在成都，深耕线上运营多年的创业者早早把 AI 融入品牌全渠道运营体系，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智能化经营路径。直率全权操盘的成都独上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知名投影仪企业吉米的电商业务。独上团可以说是 AI 电商的先行者，早在去年11月，他们就率先在文案和图片生成场景掀起了变革。到今年618 ，AI 在直播领域的应用真正落地。
4: 像直播这边的变化就会比较大，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图片生成，像我们的产品图、我们的主图、我们的广告图，几乎现在可以做到接近100%都是用 AI GC 来去生成或者辅助生成。
3: 直率告诉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数字人直播。
4: 说在左下角不做一个，就是这是一个 AI 数字推荐官的这样一个标签的话，实际上它是看不出来这是 AI 在直播的。
3: 数字人直播从早期的尝鲜阶段进入规模化应用。今年618期间，像直率公司这样采用黄金时段真人引流加长尾时段 AI 承接的组合策略的企业更是不在少数。然而，这场 AI GC 技术驱动下的直播电商降本增效的变革，并非意味着数字人能抢走真人主播的全部饭碗。
0: AI 现在虽然说很先进，但是它只能做到60分水平，它无法做到像我们那些优秀主播那种90分甚至100分超长的这个发挥。所以说呢，它能够满足普罗大众的基本需求，但是它无法创新性的站到人的角度去调整。
3: 也许在电商大战动辄10亿级的成交额里 ，AI 技术带来的增量占比有限，但这份变化却释放出行业转型的鲜明信号。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的具体举措中就包含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子商务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等全场景全流程。AI 究竟是赋能电商的实用利器，还是各大平台烘托热度的表面工具，仍有待市场持续检验。而四川本土电商创业者的实战经历，恰好给出了一份鲜活参考答案。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7: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位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教育部四川省副省会商会议在蓉举行，怀进鹏、王晓辉讲话，施晓玲主持。
0: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讲述一线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用行动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使命的新时代故事。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其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明确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概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文化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等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

0: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极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紧紧围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系统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呈现新气象提供了科学指南。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省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领会其丰富内涵和理论品格，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特别是要把十四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使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明确的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行动。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要从认识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何为政绩的问题，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政绩是理论清醒与政治坚定相统一的政绩，是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相统一的政绩，是胸怀全局与深耕一域相统一的政绩，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形成正确的实践。要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怎样树政绩的问题，深刻认识到出政绩必须实事求是，努力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上下功夫，真正把基层和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急体现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具体实践中。必须尊重科学，把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既积极进取，又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必须夯基固本，处理好工作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扎扎实实跑好接力赛中自己这一棒。要从实践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靠什么出政绩的问题，坚持以苦干实干创造政绩，树立大抓落实的工作导向，对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盯住抓，抓到底，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蔚然成风。坚持以担当尽责创造政绩，主动到问题突出、情况复杂的地方去，敢于善于同矛盾和困难做斗争，真正在担责中尽责与扛事中成事。坚持以示范带动创造政绩，既扑下身子亲自抓，又带领干部群众一起干，上下拧成一股绳，共同推动工作，齐心协力为党和人民干出一番实实在在的业绩。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6月22号，教育部四川省部省会商会议在成都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
2: 怀进鹏在讲话中指出，四川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部省双方同题共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四川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的深厚优势，将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融入课程、融入实践，一体建好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网络育人新课堂，扎实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推进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高质量发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健全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发挥好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促进

0: 进区域内城乡间资源共享共建，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聚焦重点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提高与区域发展适配度，持续优化完善教育创新生态体系，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建设好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向西开放高地作用，构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发挥经济大省就业挑大梁作用，加大政策供给和岗位开发，落实兜底保障举措。王晓辉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教育部长期以来对四川教育发展给予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四川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科教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有效克服许多困难挑战，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来抓，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坚定扛起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明确提出三个加快的奋斗目标，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的强力支撑，也将为教育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希望部省双方在前期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度、拓宽广度、提升水平，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希望教育部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对四川教育发展的指导支持力度，合力推动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取得新成效，指导四川更好对接国家所需，立足自身所能，加快建设西部区域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合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取得新进展。指导我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加大对我省民族地区教育的帮扶支持力度，合力推动教育公共服务质效取得新提升。指导我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支持四川高校科研机构等深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合力推动教育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取得新突破。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副省长胡云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伟大征程由每个人的拼搏和奋斗铸就，在祖国的万里山河、基层一线，无数中共党员默默耕耘，回应时代所需、民生所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台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报道，寻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记录他们的坚守担当，见证他们的薪火相传。
2: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3: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4: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5: 乡村党务台，
1: 在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有一位奔跑在街头巷尾的外卖从业人员小牛哥王科浩。几年间，他带领的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了700多人，让街坊邻居看到了新就业群体身上发出的光。他也获得了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四川省最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
4: 我很能体会到刚刚这个小兄弟说的，那我在这里上班，我家里面都不知道。其实我来上班的第一个礼拜，家里面也都不知道，也是。但是后面啊，大家都是还是很支持。送出第一单，你已经超过了50%的人及以上了。凭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他不丢人，好吧？
6: 1992年出生的王科浩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拥有13年。

0: 的共产党员。退役后，他成为外卖骑手，四年零差评，一路晋升为区域经理。如今，他也是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
1: 对骑手这个群体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2: 觉得它不是一份很正式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他没有完完全全理解到，就是或者是知道哈，就这就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0: 王克浩说，骑手其实是一份孤独的职业，因为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自己的电瓶车。很多骑手也希望融入社区，奉献社会。2019年，王克浩无意间看到了社区的流动党员征集令，渴望归属感的他报名加入了牛市口街道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因为这些骑手志愿者常年奔跑在牛市口街道，大伙都称他们为小牛哥。
2: 有这个乱停乱放啊，违规的占用了盲道啊，包括一些以前老旧小区里面就堆的杂物比较多的时候啊，去做一些这些公益的服务，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嘛，把你发现可疑的包裹嘛，然后报了案，然后最终发现这个东西是违禁品。所以说他们有人说我们像触角一样的啊，移动的这个流动探头。
0: 骑手的高流动性让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深度参与社区管理和公益活动。2021年，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成立，表现出色的王科浩被选为服务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50多名骑手与街道的50户困难家庭结队，提供爱心跑腿服务。每个月他都要到药店去购买药品，探望他的忘年交袁大爷。
2: 过两年呢还可以自己杵着拐杖哈下楼，但是这两年好像情况有点严重了，然后基本上也就不出门了。
1: 儿女都不在身边吗？
2: 对，他好像没有指示。大爷，嘿嘿，今天太阳好哦，昨天晚上热不热哦？
3: 我这个月还没来看你哦，这个月啊，
2: 这个交水是哪来给你交嘞？
4: 就是啊，等我去办的了。
2: 他帮你交吗？
0: 王科浩说，袁大爷年轻时也是风华正茂，患上骨髓炎以后，病情多次复发。现在袁大爷靠着家里的房子养老，房客们帮老人做饭，小牛哥们就帮袁大爷买买菜、跑跑腿。每次上门，王科浩都要帮老人清点药品，叮嘱他护理的事项。
2: 哇，你那个还是有的嘛？有那么多？
4: 有两个
2: 啊，那么多
4: 不知道哪个
2: 纱布啊嘛。哦，那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因为本来这个也是那个消肿的了嘛。一个那个白色的口袋里面装的是备用的，红色的口袋就是你每次自己要用的，用完
0: 就是白色的口袋。这五年，小牛哥的队伍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700人。他们来自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是街坊邻里眼里的一股向上的、温暖的青春力量。
2: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一些平常的一些小事，只是我们愿意去做，然后也愿意把自己身边的一些小哥啊带动起来。在成都有穿梭的速度，也有守护的温度，我们是小牛哥，城市需要时一定有我在。
5: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四川精选省内3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展示了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
6: 在今年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多家四川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显示了四川农业的发展成果。
7: 我们集团有4大板块，川茶、川果、川药，还有川菜。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茶叶方面呢，我们有传统的自有的品牌的茶叶，同时我们也有茶家科技的产品。通过这次这个链博会的参加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能跟他们就产品上、项目上进行更深次的探讨合作。
6: 除此之外，先进制造链展区是今年四川参展企业最集中的区域。四川企业通过各项展品生动展示了四川造的硬实力。
8: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的现阶段全球最大压力的8万吨磨耐压力机。

0: 为全球的航空、航天、船舶、能源等行业提供大型的模战舰。
1: 此外，在昨天发布的四川省数据产业链合作机会清单中，我省围绕场景打造、企业集聚、产业升级方面推出合作项目，为全球企业布局四川提供合作指引。其中，先进制造业板块布局29个项目，投资规模653亿元；生产性服务业板块推出44个项目，总投资895亿元。
2: 日前，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在德阳绵竹落幕。这场盛会不仅搭建起全球酒企交流的高端平台，更以各种沉浸式体验和丰富的促消费活动，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3: 本届酒博会设置5大板块、17场主题活动，集结全球各主要酒产区100余家优质酒企，推出国际烈酒、潮饮、名酒及绵竹产区馆。同步开启的产业论坛、文化体验、国际交流等多元配套活动轮番上演，多场精准对接会让参展商收获满满。
4: 我们带了30多个品种的葡萄酒，有无醇、有醇，还有进口的葡萄酒。今年的市民游客更热情，今年的销量比去年更好。
3: 作为本次酒博会的主会场，绵竹剑南老街打造兼具盛唐市井神韵、明清廊檐风貌与现代潮流互动的综合体验空间，举办了老酒展、大唐酒境主题活动，各类酒趣互动、非遗展演与文创市集沿街展开，让千年酒文化可感、可触、可体验。
5: 不仅能尝到我们当地的特色，也能尝到全世界嘛各个地方的一个名酒，还在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值得大家过来游玩。
3: 围绕市井酒巷、酒诗寻味、夜醉酒博3大主题，绵竹在主会场及分会场设立星空美酒品鉴区、非遗集市与本土好物集市，同步发放酒博会专属餐饮消费券，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品鉴购买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我们精心组织了美酒音乐嘉年华等5大主题，搭建了白酒实验室、 DIY 香囊体验、好物集市等8大活动场景。线上我们发放了260万政府消费券，为酒博会营造良好消费氛围。
3: 近年来，川酒德阳绵竹产区着力培育白酒产业品牌体系，构建以龙头企业剑南春为引领、腰部企业为支撑、中小酒企协同发展的1+1+N 产业体系，全力建设全国优势白酒产区，持续擦亮中国美酒名城金字招牌。
7: 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依托剑南春独特的品质、品牌、品格优势，通过3位一体活动布局，以产业消费双向联动，打通上下游闭环，依托线上线下全域协同传播，把美酒相约、德阳天下的主题、德阳绵竹中国美酒名城的产区名片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今天，第4届四川海峡两岸动漫音乐文化周在成都开幕。本次活动以动漫传情、音剧同心为主题，将举办动漫作品展、书画交流展、文艺展演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四川与台湾青年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今天，2026年四川“一带一路”国际民间友好组织交流活动在成都开幕，老挝、越南等9个国家民间友好组织商协会代表参与，以民间外交搭建合作桥梁。金熊猫奖亮相现场，向与会嘉宾推介这个永久落户四川、面向全球的国际影视文化大奖，并探讨在更深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性。
2: 夏至时节，成都平原稻田点翠，万物丰茂，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乡村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赏夏日田园风光，看村在景中、景在田间的都市农业新画卷。

0: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留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1: 谨以修身。
0: 让晴姐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晚上好，来看天气。为了三天我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到明显降雨影响，盆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体感凉爽。就成都而言，预计成都未来三天天气阴天见多云为主，阵雨天气频发，其中今夜将出现分散的阵雨，后续两日均有阵雨过程。三天的最高气温分别为28、26、27摄氏度，体感舒适。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东北部、南部、西南部沿山有中雨个别大雨。川西高原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中部、西部、甘孜州北部、东部有中雨个别大雨。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相关部门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 自贡阵雨22到26度，攀枝花阵雨23到31度，泸州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德阳阴21到26度，绵阳阴21到26度，广元阵雨20到26度，遂宁阵雨21到25度，内江阴转阵雨21到26度，乐山阵雨22到28度，南充阵雨21到25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广安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达州阵雨21到26度，巴中阵雨20到26度，雅安阵雨20到25度，眉山阴转阵雨22到28度，资阳阵雨21到28度，马尔康阵雨12到21度，康定阵雨12到18度，西昌阵雨19到25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21到25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

0: 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

0: 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深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 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

0: 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武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

0: 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 道，新一轮离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0: 再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6: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逃兵，和我的地瓜吃我的面。江云奎，胆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速成。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全都有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卢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可以。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就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我进。
0: 咱们顾将军，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4: 是。
5: 我要证据，证明在八十七旅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玉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那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少。

0: 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5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
1: 能赢吗？如果我们商站长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刘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仇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
2: 老刘，你生生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走不出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营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再来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0: 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你。
1: 你这是破灭了。

0: 好，不错，行，那明天来报到吧。谢谢，谢谢您。下一位，那坐吧。
1: 抱歉，我不会。
0: 那打算吧，会吧？不会。做过秘书吗？没有。有孩子吗？有。
2: 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
0: 下一位，请。
2: 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下一位，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0: 你坐那儿吧。
2: 先生，我可以做琴的，我可以是英文，我还做过压线粉丝。
0: 先生，我可以学。
2: 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八十五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0: 你觉得呢？

0: 这位太太，我们店打烊了。
1: 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0: 姓孟？孟万福？
1: 是。
2: 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
1: 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2: 哎，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他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他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相。哼，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他手可巧了，我给你看看好东西。嗯，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
0: 啊？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

0: 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它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我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
1: 不是，我给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划成了军米去，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 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
0: 万福，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
1: 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0: 那总不能饿着吗？那活人不能让你饿给憋死。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1: 谢谢你，
0: 万福，我一定还你。
1: 行。
0: 万福，
1: 嗯，
0: 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1: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你们再腾一下。
1: 又是一顿。
0: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2: 谢谢。
0: 啥意思？
2: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2: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成长啊。
1: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1: 我丁玉娇的原则。啊，
0: 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1: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2: 月思

一家愁，几家夫妇同落掌，几家飘散在他自个州。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行了，我不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坟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枷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1: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0: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官种，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
1: 小月，时代变了。
2: 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
1: 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
2: 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
1: 你说的我。
2: 我都有点糊涂了。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1: 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0: 由自己做主。你愿意去吗？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1: 算吧。
2: 子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们小月就行。
0: 这一次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有上回的前车之鉴。
2: 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0: 别忘了你晕血，
2: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哥，我会好好的。小姐，等等我。
1: 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去年12月31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 以及教训，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矗立起来，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确是失利，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不。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 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孔大哥，孔大哥，孔大哥，
1: 小周，
0: 他们都说你走了，孔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孔大哥，
1: 又开长他们了。
0: 早上由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1: 为什么？
0: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祭奠。
1: 哪是祭奠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0: 好。

0: 不要搅，行困一个吧。哎，快！我的天，他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哎呀，太好了！哎，吃吃吃吃吃吃，给我两口吃，别浪费啊！嗯，又香又脆，我要两口就饱了。
1: 过来，过来，过来！哎，这好家伙，过来，过来！哎呀，光明啊，还是往里办啥呀？回去住了不方便，每人拿杆枪得了。小白，把那个拿着。别放啊，正好正好。
2: 给我，快走，快走。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把枪放下。
2: 放下干啥呀？
1: 你不想活了？
2: 这不完结了吗？行不行？
1: 写什么结？放下，给我，给我。
2: 把拿枪全放下，快点！
1: 别碰着我，快点走，快点走，走啊！
2: 走，别碰着，别碰着，
1: 走，走，走，走。哎呦！

0: 枪放下，放下，大家都放下吧。
1: 爹，回来了。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
0: 真好。
1: 只可惜是没有宣旨，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哎，您要的报纸？哦。哎，您看这报纸上写的。哎，
2: 李宗仁亲率10万舰儿在泗水布好，
3: 好啊！李宗仁任第5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军情振奋呐！
0: 不是，我是觉得吧，
2: 啊，
3: 为什么呀？
0: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2: 我看看。
0: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哎。
2: 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威爷，谬义，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 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4: 太爷，
2: 你这么年轻。

0: 我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啊、债券啊，不是大铁，
1: 大敌当前。
0: 云奇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战死沙场，
1: 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晓得吧？
2: 晓得。

0: 听见了吗？大爷寻常运气呢，给他挖成胯子了。
1: 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0: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1: 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
0: 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1: 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
0: 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哼！
2: 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
3: 哎，

0: 算了，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1: 还摸我，哼，
0: 我能让他摸？
1: 这
0: 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
1: 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你娃子怎么挨骂。
0: 回来，
1: 看，
0: 童明。
1: 哦。
0: 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1: 哎，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哎呦，大米！哎，
1: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玉娇和月明呢？
0: 啊，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1: 好，
0: 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1: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
0: 行吗？
1: 还是米饭好吃。
0: 那肯定。嗯，
1: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
1: 买的？
0: 嗯，
1: 黑市。 好贵哦，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给我们饭馆子包的钻洞，去南市买的。嘿嘿，嗯，那个洞可小了，差点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生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叫我放哪儿了吗？嗯，看吧，放裤管里了，哈哈，一粒米都没漏。
0: 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3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嗯，南市，日本人的米店，啊，现在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哼，这米也能吃？
1: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可。
0: 不饮盗泉水，热不惜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哎呦，
1: 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卖米？
0: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吗？走走走。
1: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
0: 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呦，
1: 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
0: 中华的仁人志士，抱茧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4: 他们舍不得子弹，都缺子弹，得砍。
5: 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
6: 张云奎，是你吧？
7: 洪忠浩，
6: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8: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9: 脑子坏掉了吧？
10: 这个战士，为我们在杀
9: 场上流了
10: 血，
9: 买的钱也是自己花，
10: 我们的同胞，
9: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啊？
10: 是不是？
6: 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
11: 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呦，
1: 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树什么薇啊，啥意思啊？
0: 中华的仁人志士，报节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
1: 以死明志，那采什么微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微菜去啊？
2: 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呀早就饿死了。
1: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吗？
2: 行，你不吃，我吃。
1: 好吃，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2: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
1: 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2: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1: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 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对了，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好了。
2: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1: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3: 万福。
2: 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了。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你还能生蛮夫的气呀？玉箫啊，哎，你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食古不化的犟骨头？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像日本人屈服。

0: 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
0: 我心里都明白呀，明白。这孩子啊，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0: 你去把门关上，快去。

0: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0: 玉娇，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
2: 爹，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嗯，
0: 是这么回事。
2: 吃饭吧。
3: 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明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0: 我信。

0: 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筋道，防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
1: 那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0: 这抽血都这么慢呢？
1: 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
2: 真的发白啊？
3: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4: 我喜欢在外面。
3: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4: 家里比这还冷。
3: 这两个多少钱？
5: 四分钱。
3: 好，正好了。谢谢啊。给你拿着，暖和暖和。嗯，像不像啊？
4: 谢谢。
3: 赶紧回家。
6: 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成全爱国人士献血。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成全爱国人士献血。
7: 成全爱国人士献血。
6: 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成全爱国人士献血。麻烦您看看吧。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人，麻烦您看看吧。
1: 到哪里去献啊？
0: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1: 好，我去献。
0: 谢谢您，先生。

0: 这位女士，您是要献血吗？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1: 女士，写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写着给前方官兵的。哪里的官兵？
0: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各处战乱送过来的重伤员。
1: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2: 我能保证啊。
1: 是这样，在租界呀，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不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那我明白了，谢谢，放心吧，嗯。
0: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3: 丁玉娇。
0: 知道血型吗
3: ？A 型。
0: 好。

0: 疼死我了，轻点水。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1: 有戏。
0: 你把刀是我能官复原职啊？
1: 一句两句说不清，得等。
0: 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2: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0: 刚才把他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呢。
1: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2: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
0: 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事都干出来吧？
1: 我吃下去。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啊、
2: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3: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1: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得砍。
2: 不至于。
1: 哎，天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2: 还缺像你这种
0: 老油参谋。
1: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0: 团长，什么情况？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在加倍处罚。
1: 管个屁！暂时偷盗抢劫，再来物资是要枪毙的。
0: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
1: 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2: 团长。

0: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战壕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1: 是。
0: 他们怎么说的？
2: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0: 脸是真不要了。嗯，兵咋样？扛揍吧？
2: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
3: 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0: 回头再说吧。前面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4: 是。
5: 这是您的献血咒。
6: 谢谢。
5: 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6: 好。谢谢你啊。
7: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6: 我叫曾雪飞。
8: 丁玉香，
6: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
8: 谢谢。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6: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8: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6: 为什么？
8: 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
6: 好啊。你说。
8: 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6: 哪一篇？
8: 这一篇。
6: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8: 您去过哪儿？
6: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8: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你还有印象吗？
6: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8: 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
6: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
8: 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但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
6: 换作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8: 谢谢。
6: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是这样，每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谢谢你，信任我。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0: 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蒙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渊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1: 团长，您是长官吗？
2: 这是我们庞团长。
1: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好啊，不是，我是有冤屈，有冤屈，我这又兜了。好啊。
2: 借条，因洞的筛广
1: 坑是筛坑。
2: 今借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连了。
2: 改日双倍奉还。
3: 哟，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4: 程中浩。
3: 哎，快把张队长扶起来，来，哎，
5: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6: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德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哎，
4: 小安，庞中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6: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
4: 这也真没想到。
3: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7: 报告，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请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定计划有变。
3: 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8: 是。
3: 张队长，接着我的马问。来。把人看住。
9: 李书元，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省，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10: 我出去工作了，
11: 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呢？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9: 我不管，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11: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去弄鱼去。

0: 运气啊。
1: 啊，对不起啊。
0: 刚刚，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啊，
1: 做向导啊。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古迹什么的。
0: 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
1: 你愿意去啊？
0: 我愿意的呀。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
1: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0: 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1: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上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0: 好的，风土人情。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好，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员。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您面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您好。
2: 您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3: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
3: 呀，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3: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
4: 我是第一次。
3: 啊，您贵姓啊？
4: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3: 哦，您在哪留学呀？
4: 英国。
3: 啊，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4: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
3: 嗯。
4: 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呀？
3: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哎，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4: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3: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4: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哎，
3: 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4: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0: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0: 好的，
3: 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
0: 这位女士，经理有请。
3: 知道二位对戏剧感感兴趣，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1: 京
3: 市，票可难买了。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5: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
6: 啊，行，
5: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6: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秤砣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5: 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要搞出人命来，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6: 那怎么办啊？
5: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6: 能想出什么招啊？
5: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6: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5: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6: 那怎么办啊？
5: 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6: 怎么奇怪？
5: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
6: 不可能啊！
5: 那你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6: 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了？
5: 哎呀，就是啊，咱呀，
6: 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5: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底气，要是有底气，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
6: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7: 服呢？
8: 哦，在里边。
7: 啊，谢谢。万福，万福，万福。哎，
9: 你怎么来了？
7: 我找到工作了。
9: 找到工作了？
7: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1块钱。
9: 1块钱？
7: 要是讲英语，双倍。
10: 我这
7: 看
9: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到黄金市，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10: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11: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10: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11: 这名字好听。丁小姐，看过吗？
10: 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的。
11: 很好看，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
10: 可以吗？
11: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
10: 谢谢谢先生。那四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12: 哎哥，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行不行？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1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1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13: 等会儿，向导员？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1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5: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1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7: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1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9: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6: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20: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4: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21: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你可以决定晚餐吃什么。
22: 徐老师，
2: 你好，你好，
22: 真的是高老师，欢迎欢迎。
23: 一个川菜的24位姓，其中的一个味姓，拐尾，做一道菜，做一个牛肉。
21: 这是我这到目前为止我吃到过最精彩的怪味，这个是永生难忘。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即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0: 先亮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小运来信都写了什么呢？亲爱的主理人，今天小院儿要来两位客人，一位隐于后厨是川菜的守门人，一位吃遍南北是厨房里的判官。吃遍南北，我怎么想起来一个人呢？他们可以坐而论道，也能并肩掌勺。待会儿呢，大厨会带着他的客人推门进来，去备茶吧，宋晨。哇，今天真的是让我充满期待。吃遍南北，不会是他吧？
1: 今天天气好好哦。我今天为啥到这个菜市场呢？是我一个几年没见的一个朋友高老师，听说他到了成都综合这个菜市场来了。然后到菜市场在哪儿呢？他在哪个塔塔头呢？哎呀，我要瞧一瞧，找下他。我相信我已经把他找出来。走。
2: 哇，好香啊！一斤有几个？你们家折耳根，我这么尝一点点。
3: 一二三四五六七，跟着老高吃东西。早安，
4: 陈叔叔。
2: 才上来凉菜，你们还是热热的。这盘子要热的话，厨房就该打。
5: 这打底，
6: 够香的。
5: 跟着高老师吃不错，很厚。
2: 但第一个问题是油大，第二个是盘子是凉的，上浆上的非常的粗啊。老字号如果再这么玩下去啊，迟早连招牌都玩没了，厉害。这次又让我见识到。高手估计是在米其林星级餐厅，这比米原好吃。
6: 就你包的什么？
2: 豆芽、木耳，好像还有点红花菜。一天结束，安静一下，好好吃个晚饭，然后回家睡觉，不是挺舒服的吗？鱼腥草吧，还有鱼腥味，因为很多人吃不惯。那我无所谓啊。它为什么会是那个金黄色？啊，
7: 对。
2: 是因为用的泥不一样吗？
7: 对对对，材料不一样。
2: 材料不一样。那这种白色的这个出来就是那种金黄的，
7: 对。
2: 那一般那种黑色的就这个是吗？
7: 对。
2: 哇，糖心啊！
7: 你吃嘛，味道好得很。
2: 糖心。好吃。
1: 老哥，哎，好想吃它。它的背影肯定没错，那就是。好久没见了，
2: 徐总，三年，
1: 三年，
2: 上回他们是在北京，
1: 对对
2: 对，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2: 昨天到
1: 啊，刚才昨天到
2: 。然后我每到一个地方，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想看看菜市场，买了皮马。
1: 对，这是那个龙泉的五星皮
2: 马，对，
1: 这个季节真是四川吃皮马。
2: 这个皮马好吃。
1: 对对对对，
2: 它很香，但它不是太甜。然后买了皮蛋。哦。因为它这个皮蛋没有氨水的味道。啊。很好吃。啊。很香，然后金黄色的，看起来也很漂亮。
1: 这里我看这个市场有很多，还有什么？
2: 你带我逛一逛吧。
1: 好啊。
2: 你带着我逛一逛。
1: 好啊，好啊。
2: 我买点醪糟吧。

0: 我们有一个要有一个要做的菜有醪糟，
1: 要多少这一瓶呢？
0: 两斤的。
1: 两斤。
0: 哦，那
1: 这个就一斤了。
0: 这一斤就够了，这个就煮在这个醪糟里面，还有翻砂。嗯。
1: 哇，这好香啊！
0: 对对对。
1: 你煮的时候，那个醪糟汤圆的时候，如果你用红糖，
0: 对，
1: 搁一点点姜汁啊，那就
0: 对，
1: 那就很棒。
0: 对，就四川这个叫方砖红糖。
1: 方砖红糖。
0: 嗯，
1: 这个红糖是香。
0: 这个一般的地方它没有，它一般的地方没卖的，只有这种市场上才可能有。
1: 刚买完这个，接下来我们买什么？
0: 买盐菜，四川的盐菜呀，
1: 嗯，
0: 很有名。这个盐菜呢，就是今天我们做的那道菜的用的盐菜。
1: 用的盐菜。
0: 哎，你这个是汤汁糊的嘛？是凉感的，这个香。
1: 我这很
0: 香。哎，这个刚是，对对，这个就是用四川用坛子里面敷出来的。嗯，
1: 这个原料是青菜。
0: 青菜。
1: 一般我们吃
2: 烧白，
0: 对对对对，
1: 烧白用这个。
0: 到时候我们回头拿这个去，今天做一个肉的菜，你觉得好不好？
1: 好，
0: 好，好，我们就来一斤啊。我们今天有一道菜呢，就是盐用那个盐菜炒的盐煎肉。
1: 盐煎肉
0: 啊，盐煎肉也是一个川菜跟回锅肉一样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家常菜。好，那我们就选用什么肉呢？二道肉。要个两斤嘛，这叫显半肥半瘦，
1: 嗯，
0: 然后它不容易脱层的地方。到时我们还要做一道菜，
1: 嗯，
0: 就是牦牛排，拿来
1: 牦牛排，
0: 哎，做一个怪味的。
1: 好，
0: 哎，
1: 就我听说你的怪味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特别怪，
0: 特别怪，特别怪。牦牛的排骨，
1: 好，
0: 我们今天这个牛排，
1: 嗯。
0: 估计应该好吃，我来吧。
1: 反正这我来拿，
0: 来我来拿。
1: 你拿那些吧，这个我拿。徐总，那咱们大包小包买这么多，咱们上哪做饭啊？
0: 这个我呢有一个好地方，川菜院子。
1: 嗯，
0: 是我带你去，是一个世外桃源。
1: 到那儿坐。
0: 对，到那儿坐，
1: 谈
0: 聊一聊，好久未见。
1: 对，对啊，
0: 走。
1: 这个地方还挺幽静的。
0: 对对，刚好这个有点像世外桃源了。
1: 对啊，很凉快。
0: 哎，
1: 川菜的院子。
0: 对，就到了。
1: 就这，
0: 就这，就到了啊。
1: 好好。
0: 哎，那我们就往里面进去了。
1: 好好。
0: 慢点啊。
1: 对呀。哇，这里头真漂亮。
0: 啊。
3: 徐老师，
1: 你好，你好，
3: 那真的是高老师，欢迎欢迎。
0: 你好，宋晨好，
1: 宋晨好。
3: 您好，您好，徐老师，您好，
0: 您好，你好，宋晨。
3: 那你们已经买好了食材了？
0: 对
1: 对啊，徐总的怪味是一绝。对，那我一直很想试试看。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干吧。
1: 好，
0: 开干，
1: 开始。
4: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3: 所以许师傅，今天咱们的第一道菜是吃什么呢？
0: 一个川菜的24味形，其中的一个味形，
3: 嗯，
0: 拐味，做一道菜，
3: 嗯。
0: 做一个牛肉，这个怪味呢，通常川菜用冷菜比较多。
1: 我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怪味是热菜。
0: 对对，热菜有热菜。
1: 凉拌的很多。
0: 对。
1: 但是热菜很少见。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用这个怪味，用上我们四川的
3: 牦牛
0: 的牛排来做一个怪味的。牦牛排，
3: 哇，怪味牦牛排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道菜。
0: 对，
3: 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都要用到什么调味料？
0: 怪味嘛，它是麻辣、甜、酸、咸、香、苦都有。那今天有花椒、盐、糖、辣椒面、酱油、陈醋，还有姜、葱、蒜的辣椒，加上醪糟。
3: 那往常就是通常我们说到的怪味，它是没有醪糟的，是不是？
0: 怪味通常是七种味型。
3: 嗯，
0: 我的总结七滋八味。川菜有一句话叫上滋味好辛香。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一直听说许满总做的怪味一绝，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尝到。所以这次
3: 啊，您也之前没有尝过许大厨做的怪味。
1: 对，
3: 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特别怪味版的牦牛排。
1: 对，
3: 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烧水。

0: 过程中就加入姜、葱，加一点辣椒，烧开。
1: 那我们这步是焯水还是说直接就炖它呀？
0: 直接炖。好，就是把这个入海。
2: 这是直接煮了，
0: 直接煮了，需要小火，烧开以后加盖。
1: 好，
0: 因为这牛肉牦牛肉它是天然的嘛，它直接下锅，
1: 不需要焯水的过程，
0: 然后下锅小火慢慢煨，
1: 大概要煨多长时间啊？
0: 大概要2个小时，说在家里面一个罐子煨，它用好的
2: 陶罐，
0: 它陶罐来煨，啊，加上盖，那就满屋的香味了，好，这个时候牛肉。已经这个牛排已经炖了差不多1.5个多小时了，我现在开始调色，本地的酱油就上色，你看这个颜色，
1: 相当于还要再炖个1.5个小时，
0: 再炖1.5个小时。
1: 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炖了2个小时了，
0: 差不多了，
1: 那是不是可以揭盖看看现在什么情况？
0: 好的，应该是，你看，哇啊，已经香味四溢了。
1: 这个肉它缩水缩的也比刚才小了很多哈。
0: 对
2: 对，接下来怎么处理？
0: 我还要需要一口锅，这个是炖牛肉的，我需要一个调味的。好，我们这个牛肉炖好的牛肉
2: 放在这里，先搁边上，
0: 对，先保温，
2: 对，
1: 火烧，
0: 对，小火先慢慢煨制，
2: 保持它温度。
0: 我们的怪味呢，它需要七味平衡，所以我们需要用到胡椒。白糖盐，陈醋，四川的陈醋，酱油，花椒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它
1: 搅拌均匀。
2: 您还没放醪糟？
1: 对，
0: 醪糟我在中间放，
2: 在中间放。
0: 现在我需要制一下锅，
1: 好，
0: 加入这个调好的汁，对，已经感觉到味型的中火，中火性了，就是需要下入辣椒面。
1: 哦，这个时候在锅里的时候再下辣椒面啊？
0: 对，就是需要慢慢小火。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
2: 它又要融合在一起，又要各自独立。
0: 对对对，这是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全部
2: 收进去，
1: 汁水全收进去了。
0: 对，牛肉再在锅里收一下汁。
2: 这个时候是要让它完全入味吗？
0: 对，慢慢入味了，
2: 然后慢慢把味道吃进那个牛肉里。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还多了一个醪糟，到现在都还没有放。
0: 好，现在就可以下了。
1: 哦，原来是这个时机啊，就是差不多在出锅之前。
0: 之前再收一下汁。哦，
1: 还要再收一下。
0: 对。
1: 简直可以配一整碗饭。
0: 我们这个怪味牛肉经过2小时可以吃了。
3: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到时主持人，今天第二道菜是一个川菜的家常菜，盐煎肉。
4: 盐煎肉，生肉下锅，卷起灯盏窝，麻饼盐菜盐煎肉。从三国军粮到清代小吃，从盐城快手菜到街头大爆款，饼酥菜脆肉香，三味融一口，烟火近百年。
0: 为什么叫家常菜的盐煎肉？川菜有几道很出名的家常菜，其中一个回锅肉。
1: 对，
2: 回锅肉我们大概都知道。
0: 对，回锅肉大家都比较清楚。然后呢，盐煎肉呢，
2: 知道人就少一点，
0: 比较少一点。这个回锅肉和盐煎肉都是川菜的最有名的家常菜。
1: 是呀，
0: 回锅肉是熟炒，盐煎肉是生炒。为什么叫盐煎肉呢？它炒的是先下一点盐，把它煎香，
2: 用盐，
0: 所以叫盐煎肉。第二个呢，还有调味还有点区别，就是我们家里面炒盐煎肉，家家都会炒。
2: 对。
0: 那今天我这个盐煎肉呢，第一是做了一个饼， 嗯，啊，这个麻痹，这个奥妙呢，在最后要给大家揭晓。第二个呢，我们接着说好吃么个家常菜，家乡味。那今天用了道坛福老三年的
2: 盐菜，
0: 盐菜，道坛盐菜，
2: 他把盐菜装到坛子里，
0: 对，
2: 然后倒过来，
0: 倒过来。
1: 为什么要有这个步骤呢？
0: 他倒过来，它香味很香啊。
1: 扣下来的啊，
0: 对对，我们今天要先煎米，后炒肉。那主持人也可以猜猜，它是做什么用的？你肯定是想到山东大饼卷葱，
1: 对，煎饼夹饼，哎，是夹饼吗？夹，
0: 对，我今天这个饼是
2: 夹，
1: 对，我猜出来了，
0: 哦，哎，这个饼，你怎么煎？把它煎以后，还有一道工序。
2: 我记得我吃过最好吃的锅盔就是红糖锅盔
1: 啊，对，很喜欢吃那个。
0: 这煎的饼就起锅了，
1: 好，
0: 准备炒盐煎肉。好，炒肉一定是要先制锅，
1: 要大概热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要锅要烧烫，就手下去啊，
1: 会觉得有很炙热的感觉，
0: 对，炙热感觉，这个是还不够炙热。
2: 这是
0: 菜籽油，菜籽油，
2: 我就觉得颜色像菜籽，
1: 很金黄。
0: 好，这是下肉了，哇，
1: 正式开始炒，
2: 这就下

0: 锅烧热了之后，
1: 盐煎肉就要下盐了。
2: 下盐，
0: 现在开始下盐了。
1: 它湖南呢，湘菜叫小炒肉，快速炒出来。这个你炒这个菜慢慢要10分钟，把肉要煎香了。
0: 要炒10分钟，
1: 差不多的。
0: 我还以为这道菜可能2分钟就出锅。啊，
1: 你看我要慢慢煎。
2: 我原来以为盐煎肉很快，下去煎熟就
0: 好。爆炒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对，
0: 结果
2: 它不是爆炒的菜，
1: 对，它需要慢慢煎香。
0: 小火煎啊。
1: 对，
2: 要把那个油脂
1: 对油脂对油脂煎出来。
2: 对。
1: 好，这时候我们加一点酱油，
0: 酱油
1: 提色，加一点料酒，下豆瓣啊，
0: 高老师已经陶醉了。
1: 我们下个盐菜，
2: 我以为盐菜单独炒，它搁一块儿，
1: 对，搁一块儿。
0: 还是又放了一些鸡粉，
1: 对，起锅，
0: 哇，这就起锅了，
2: 好香啊！
3: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即效，家中常备桂林三金。
3: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哇，好丰盛啊！谢谢徐老师，
1: 啊、
0: 辛苦了。
1: 成都呢，吃饭都是从凉菜开始，所以特意呢。准备了一个
2: 凉菜，
1: 那这个凉菜呢，大家看一下，它是5个小碟子，
0: 5盘，
2: 对，
1: 5种食材，5种颜色，5种口味，所以我们这个菜凉菜呢叫，5福5味拼盘的一个建议，我们要直取中宫，椒麻味的，
2: 这个麻的味道，很清爽，
1: 对。
2: 但是到现在舌尖还是麻的，它的时间延续的特别长。
1: 是我们这一道吃完了呢，我们中国人叫顺，吃饭顺，顺时针，从这个陈皮的灯影牛肉，顺时针皮。
0: 灯影牛肉真的就是透过这个灯。
1: 大家看这朵花，它是一个素菜，是一个芥末味的。
2: 我得把它分开来，因为这个白芦笋很有意思。这个白芦笋它不是切断的，
1: 对，
2: 它是刨片的，
1: 刨片的，
2: 这个口感就会比切断的要好很多。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回到一个蒜泥味，蒜泥味，这个蒜泥味是用一个新鲜的鲍鱼做的，里面有包的是贡菜，就是我们宜宾一带的贡菜，所以当我们。5个味道顺时针吃的，最后是一个清口的。
2: 最后这一道菜的酸。

0: 弯，特别酥，
1: 对，
0: 它亲口就靠它那种，
1: 对，
0: 酸，
2: 对，
0: 微微的酸，
1: 对，
0: 然后有一点蔬菜或是水果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这个非常开胃，这个本来胃口没这么好的，这吃完了以后，
1: 对，
0: 大概什么都吃得下，
2: 是，
1: 因为这凉菜吃完了，我们桌上有两道。风味很突出的，
0: 对，
1: 一个是怪味，一个是家常。
2: 而且这个是多了一个醪糟味的整怪。
0: 对，我要先试试它的，
2: 先试试汁的味道，
0: 酱汁，
2: 跟高老师学习。哇，
0: 酸，甜，麻，辣，酸甜麻辣，
1: 咸，
0: 香，对。苦回味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对，酸甜麻辣咸香苦。但你知道，就这个酱汁沾一点，这八个味道，一个一个出来，非常好。
2: 那刚才我们只是有品到这个汁的味道，是不是还是要尝一下？
0: 要尝一下它跟食材跟牛肉碰到一起的味道。
2: 它是牦牛排。
0: 对，这个肉如果我们切再薄一点，然后烤干一点，
2: 煎成牛肉干。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牛肉干肯定可以。我吃过很多地方的怪味，然后其实绝大部分的怪味给我的印象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们下料的顺序或者下料的比例啊，会使得那个怪味是，就有点乱，就是我认为的好味道是什么？是干净纯粹，它不会不同的味道搅和在一起，搅和在一起那个味道就乱了，就不是个好味道。
2: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怪味？
0: 因为我觉得在川菜的24个基础味型里头，最有挑战的、最难的、最考功夫的就是怪味。你太酸不行，太甜也不行，太麻也不行，
2: 太辣更不行。
0: 对，太辣更不行，它得全部搭配的正好。
1: 对，
0: 然后在你口腔里头，它是一层一层的出现。
1: 对，
0: 这个是真的要点功力的。
1: 对。
0: 这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我吃到过最精彩的怪味。
2: 哇，好，
0: 而且因为很早之前我就听说过徐老师的独特的怪味，人家怪味是七个味道，他是八个味道。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试试看，就这个怪味怪在哪里。对，但因为一直都很忙，所以这一次有机会来到这个川菜的院子，然后刚好碰到徐老师，所以。这个是永生难忘。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尝一下，
0: 尝尝盐煎肉。
1: 那我们就高老师试一下这个
2: 马饼
0: 盐煎肉。先试试盐煎肉。来，
1: 今天是加了弹盐的盐菜的盐。
0: 盐菜。干香。干香，这是一道爆炒菜。爆炒菜的基本要求就是干香。
1: 干香。
0: 它如果炒出来。黏糊糊的，或者是水分没炒干，
1: 对，
0: 就一定不好吃。我来尝一下，加个饼，
1: 加个饼。哎，
0: 它分开我见过，它合在一起我没吃过。
1: 所以20几年前，我在当厨师长的时候，那个店的菜，这一道菜我给它起的名字叫过口虾。
0: 哦，确实是过口虾。
1: 过口虾，
0: 其实马饼啊，应该算是成都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小吃。就是据说他当年是因为这个诸葛亮担心军粮坏掉，所以就把它加上芝麻烙干，烙成饼，那以便于储存，便于收藏。但这道菜里头，我觉得马饼给它增加了非常多的加分项。如果是我们单纯吃盐煎肉，这盐煎肉做得非常棒，就是那个盐菜的香味有，然后肉的香味有，青蒜的香味全部都有，而且都有层次啊。但是我会觉得它少了一个东西，是因为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四川常见的用锅盔，
1: 对，
0: 它分数在我心里的分数不会这么高，因为锅盔比较硬，
1: 对，比较硬。
0: 但是马饼呢，有两个特点。

一个麻饼比较软，然后外头这个盐煎肉的那一种干香跟酥脆的口感，第一它能留着，第二个是你慢慢您再咬，然后慢慢嚼，你会发现，当它。

0: 东西的这种麻饼就是成都人最简单的早餐，也是小吃的一种，就是沿街叫卖的嘛。
1: 对，
0: 但是这个盐煎肉呢，跟麻饼的来历又不太一样。盐煎肉其实在我印象里它是自贡菜，它是从这个井盐产地出来的。但是以前我记得还能见到盐煎肉，但是最近越来越少，反而是它的姐妹菜，
1: 对，
0: 那个回锅肉越来越多。对，
1: 四川的川菜里面品类最多的是小吃，
0: 小吃，
1: 小吃现在有书本记载的有1080道，那盐煎肉它对你火功、刀工什么都有要求，包括时间，出餐的时间。这个盐煎肉里面，今天我们加了一个四川做家常菜的一个用料的盐菜，
2: 盐菜，
1: 我去年还去了宜宾山里面的一个家里面，因为我一看他放了多少坛呢？30坛，
2: 我说自己人家呀，
0: 30坛，
1: 我说你赶快30坛都归我，
2: 哇，直接给他包圆了。
1: 对，我现在库房还放了几十坛在那里。
0: 它有它的独特性，就跟我感觉它跟什么有点像啊，跟那个绍兴的梅菜，
1: 梅菜，
0: 但是梅菜它有一股梅味，那个是它的特点，然后这个盐菜有另外一种，就是青菜长时间然后干燥发酵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对。
2: 那高老师，我们最开始了解到您啊，知道您是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顾问，所以那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陈小青老师之间有些什么在美食方面的趣事吗？
0: 有，但是其实我跟他的趣事是因为我们后来两个人一起做了一档节目，就是100道古代料理，就是找了，其实没有做到100道，大概做了20道吧，就是拿古代的食谱，那我们试着要复原一道古代的菜，不是传统菜，那个菜可能是元朝的菜，什么明朝的菜，然后其中有一道菜叫猪胰，猪的胰脏，胡饼，胡人的饼叫猪胰胡饼，猪胰胡饼。这道菜在宋朝，它是皇帝的晚餐，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宋朝皇帝的外卖到底吃了些啥。猪胰现在可能几乎都没有人用，就可能用来做肥皂比较多，叫胰子嘛。
3: 我只在广东人的汤里喝过。
0: 然后我们知道这一道菜，找到的资料是它是宋朝，皇帝喜欢吃的外卖，
2: 那个时候有外卖，
0: 有，还有专门送外卖的小哥啊，
2: 宋朝就有外卖小哥了。
0: 对，宋朝不只有，
2: 还能送进皇宫。
0: 至于他怎么送进皇宫，也没讲。但是那一道菜呢，把我跟小青老师给整懵啊，就是这道菜总共就只有4个字，叫猪胰胡饼。
1: 那猪胰
0: 怎么做不知道，那烤的、煎的、炸的不知道，只知道有猪胰，然后是胡饼。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琢磨半天，就是好吧，我们把猪胰剁碎了，包成饼吧。
2: 天哪！
0: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猪胰全是脂肪，油，完全洗不干净，再怎么洗它还是油。然后最后把猪胰勉强剁碎了，然后给点洋葱，给点香菜什么，再给点调味，然后包成饼，然后做出来，
2: 能吃吗？
0: 完全翻车，
2: 完全翻车，
0: 完全翻车，没办法吃，就那个猪胰的苦味也去不掉，然后所以吃的是一嘴的油，然后又苦。后来我还跟小青老师讲，我说你知道猫耳朵也不是真的猫耳朵，只是它看起来像猫耳朵，那我们那个所谓猪胰胡饼会不会是
2: 长得像猪胰的，
0: 长得像猪胰而不是真的猪胰？完全不知道，
1: 它是做成像猪胰的形状。
0: 所以那一次我们拍了好几集，很搞笑的就是 本师喜欢开班车
2: 啊，也是。
0: 对，
2: 下一次徐老师要不来我们这里也尝试着翻一次车吗？
1: 翻一次车。

0: 其实我们川菜的院子一直有收藏高老师的这本书，对，所以今天我就想说，要不要能，就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气氛已经到这儿了，要不高老师您就先帮我们写一句好不好？就是送给我们院子的一句话就可以。哇，好好吃，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0: 谢谢高老师，我永久收藏，太好了。

0: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6: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呀。
2: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9: 这江水终归不成大海。
1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10: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11: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10: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0: 这名字好听啊。
1: 丁小姐看过吗？
2: 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的。
0: 很好看，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
2: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
2: 谢谢谢先生。那四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3: 哎哥，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翔把翔，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3: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也没钱干别的呀。
4: 等会儿，向导员儿，
3: 啊，
4: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
7: 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乘兴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教育部四川省副省会商会议在蓉举行，怀晋鹏、王晓辉讲话，施晓林主持。
0: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讲述一线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用行动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使命的新时代故事。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其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明确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文化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等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充分汲取百年党史中蕴含的经验和智慧，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极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紧紧围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系统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呈现新气象提供了科学指南。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省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领会其丰富内涵和理论品格，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特别是要把14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使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明确的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行动。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化对政

0: 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要从认识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何为政绩的问题，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政绩是理论清醒与政治坚定相统一的政绩，是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相统一的政绩，是胸怀全局与深耕一域相统一的政绩，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形成正确的实践。要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怎样树政绩的问题，深刻认识到出政绩必须实事求是，努力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上下功夫，真正把基层和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急体现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具体实践中。必须尊重科学，把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既积极进取又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必须夯基固本，处理好工作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扎扎实实跑好接力赛中自己这一棒。要从实践论角度进一步解决好靠什么出政绩的问题，坚持以苦干实干创造政绩，树立大抓落实的工作导向，对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盯住抓，抓到底，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蔚然成风。坚持以担当尽责创造政绩，主动到问题突出、情况复杂的地方去，敢于善于同矛盾和困难做斗争，真正在担责中尽责与扛事中成事。坚持以示范带动创造政绩，既扑下身子亲自抓，又带领干部群众一起干，上下拧成一股绳，共同推动工作，齐心协力为党和人民干出一番实实在在的业绩。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6月22号，教育部四川省部省会商会议在成都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
2: 怀进鹏在讲话中指出，四川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部省双方同题共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四川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的深厚优势，将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融入课程、融入实践，一体建好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网络育人新课堂，扎实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推进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高质量发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健全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发挥好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区域内城乡间资源共享共建，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聚焦重点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提高与区域发展适配度，持续优化完善教育创新生态体系，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建设好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向西开放高地作用，构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发挥经济大省就业挑大梁作用，加大政策供给和岗位开发，落实兜底保障举措。王晓辉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教育部长期以来对四川教育发展给予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四川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科教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有效克服许多困难挑战，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来抓，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坚定扛起党中央赋予的使命。

0: 应任务，明确提出三个加快的奋斗目标，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的强力支撑，也将为教育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希望部省双方在前期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度、拓宽广度、提升水平，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希望教育部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对四川教育发展的指导支持力度，合力推动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取得新成效，指导四川更好对接国家所需，立足自身所能，加快建设西部区域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合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取得新进展。指导我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加大对我省民族地区教育的帮扶支持力度，合力推动教育公共服务质效取得新提升。指导我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支持四川高校科研机构等深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合力推动教育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取得新突破。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副省长胡云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伟大征程由每个人的拼搏和奋斗铸就，在祖国的万里山河、基层一线，无数中共党员默默耕耘，回应时代所需、民生所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台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报道，寻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记录他们的坚守担当，见证他们的薪火相传。
2: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3: 牢记初心使命，
4: 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5: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6: 乡村党务台，
1: 在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有一位奔跑在街头巷尾的外卖从业人员小牛哥王科浩。几年间，他带领的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了700多人，让街坊邻居看到了新就业群体身上发出的光。他也获得了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四川省最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
5: 我很能体会到刚刚这个小兄弟说的，那我在这里上班，我家里面都不知道。其实我来上班的第一个礼拜，家里面也都不知道，也是。但是后面啊，大家都是还是很支持。送出第一单，你已经超过了50%的人及以上了。凭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他不丢人，好吧？
7: 1992年出生的王科浩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拥有13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退役后，他成为外卖骑手。4年零差评，一路晋升为区域经理。如今他也是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
8: 对骑手这个群体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5: 觉得他不是一份很正式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他没有完完全全理解到，就是或者是知道哈，就这就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7: 王科浩说，骑手其实是一份孤独的职业，因为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自己的电瓶车。很多骑手也希望融入社区，奉献社会。2019年，王科浩无意间看到了社区的流动党员征集令，渴望归属感的他报名加入了牛市口街道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因为这些骑手志愿者常年奔跑在牛市口街道，大伙都称他们为小牛哥。
5: 有这个乱停乱放啊，违规的占用了盲道啊，包括一些以前老旧小区里面在堆的杂物比较多的时候啊，去做一些这些公益的服务。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嘛，会里面发现可疑的包裹嘛，然后报了案，然后最终发现这个东西是违禁品。所以说他们有人说我们像触角一样的啊，移动的这个流动探头。
7: 骑手的高流动性让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深度参与社区管理和公益活动。2021年，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成立，表现出色的王科浩被选为服务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50多名骑手与街道的50户困难家庭结队，提供爱心跑腿服务。 每个月他都要到药店去购买药品，探望他的忘年交袁大爷。
9: 头两年呢还可以自己杵着拐杖哈下楼，但是这两年好像情况有点严重了，然后基本上也就不出门了。
8: 儿女都不在身边吧？
9: 对，他好像没有指示。大爷，嘿嘿，今天太阳好哦，昨天热不热哦？
5: 这个月还没来看你哦，这个月啊，
9: 这个浇水是哪来的给你浇呢？
5: 就是啊，帮我去办的了。
9: 他帮你浇吗？
7: 王科浩说，袁大爷年轻时也是风华正茂，患上骨髓炎以后病情多次复发，现在袁大爷靠着家里的房子养老，房客们帮老人做饭，小牛哥们就帮袁大爷买买菜跑跑腿，每次上门王科浩都要帮老人清点药品，叮嘱他护理的事项。
9: 哇，你那个还是有的嘛，有那么多，那么多
5: 不知道哪个
9: 啥不管嘛。哦，那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因为本来这个也是那个小种的懂嘛，一个那个白色的口袋里面装的是备用的，红色的口袋就是你每次自己要用的，用完
7: 之后白色的口袋。这五年小牛哥的队伍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700人，他们来自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是街坊邻里眼里的一股向上的、温暖的青春力量。
10: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一些平常的一些小事，只是我们愿意去做，然后也愿意把自己身边的一些小哥带动起来。
9: 在成都有穿梭的速度，也有守护的温度，我们是小牛哥，城市需要时一定有我在。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四川精选省内3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展示了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
12: 在今年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多家四川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显示了四川农业的发展成果。
13: 我们集团有四大板块，川茶、川果、川药，还有川菜。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茶叶方面呢，我们有传统的自有的品牌的茶叶，同时我们也有茶家科技的产品。通过这次这个链博会的参加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能跟他们就产品上、项目上进行更深次的探讨合作。
12: 除此之外，先进制造链展区是今年四川参展企业最集中的区域，四川企业通过各项展品生动展示了四川造的硬实力。
14: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的现阶段全球最大压力的8万吨模耐压力机，主要为全球的航空、航天、船舶、能源等行业提供大型的模锻件。
12: 此外，在昨天发布的四川省数字产业链合作机会清单中，我省围绕场景打造、企业集聚、产业升级方面推出合作项目，为全球企业布局四川提供合作指引。其中，先进制造业板块布局29个项目，投资规模653亿元；生产性服务业板块推出44个项目，总投资895亿元。
1: 日前，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在德阳绵竹落幕。这场盛会不仅搭建起全球酒企交流的高端平台，更以各种沉浸式体验和丰富的促消费活动，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5: 本届酒博会设置5大板块、17场主题活动，集结全球各主要酒产区100余家优质酒企，推出国际烈酒、潮饮、名酒及绵竹产区馆。同步开启的产业论坛、文化体验、国际交流等多元配套活动轮番上演，多场精准对接会让参展商收获满满。
16: 我们带了30多个品种的葡萄酒，有无醇、有醇，还有进口的葡萄酒。今年的市民游客更热情，今年的销量比去年更好。
15: 作为本次酒博会的主会场，绵竹剑南老街打造兼具盛唐市井神韵、明清廊檐风貌与现代潮流互动的综合体验空间，举办了老酒展、大唐酒境主题活动，各类酒趣互动、非遗展演与文创市集沿街展开，让千年酒文化可感、可触、可体验。
17: 我见

0: 能尝到我们当地的特色，也能尝到全世界嘛各个地方的一个名酒，还在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值得大家过来游玩。
1: 围绕市井酒巷、酒诗寻味、夜醉酒博三大主题，绵竹在主会场及分会场设立星空美酒品鉴区、非遗集市与本土好物集市，同步发放酒博会专属餐饮消费券，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品鉴购买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2: 我们精心组织了美酒音乐嘉年华等五大主题，搭建了白酒实验室、DIY 香囊体验、好物集市等八大活动场景。线上我们发放了260万政府消费券，为酒博会营造良好消费氛围。
1: 近年来，川酒德阳绵竹产区着力培育白酒产业品牌体系，构建以龙头企业剑南春为引领、腰部企业为支撑、中小酒企协同发展的一加一加 N 产业体系，全力建设全国优势白酒产区，持续擦亮中国美酒名城金字招牌。
3: 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依托剑南春独特的品质、品牌、品格优势，通过三位一体活动布局，以产业消费双向联动，打通上下游闭环，依托线上线下全域协同传播，把美酒相约、德阳天下的主题、德阳绵竹中国美酒名城的产区名片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4: 今天第四届四川海峡两岸动漫音乐文化周在成都开幕，本次活动以动漫传情、音剧同心为主题，将举办动漫作品展、书画交流展、文艺展演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四川与台湾青年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今天2026年四川一带一路国际民间友好组织交流活动在成都开幕，老挝、越南等九个国家民间友好组织商协会代表参与，以民间外交搭建合作桥梁。金熊猫奖亮相现场，向与会嘉宾推介这个永久落户四川、面向全球的国际影视文化大奖，并探讨在更深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性。
5: 夏至时节，成都平原稻田点翠，万物丰茂，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乡村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赏夏日田园风光，看村在景中、景在田间的都市农业新画卷。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叫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此

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以，靠作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不是，不甘心。你见不见不清。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2: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终归复朝大业。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顶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5: 在浩瀚宇宙中，

一颗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它承载着一个跨越2000年的科学传奇，也见证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它从巴蜀的崇山峻岭与蜿蜒江水间走来，手中没有权杖，却握紧了算筹，眼中不见疆界，却望穿了寰宇。他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数学解开苍穹的运行法则。

0: 传史书中关于落下红的记载仅有寥寥十余字。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查友良在多部研究著作里也提到，即便经过多次整理发掘，相关资料仍十分有限，可他留下的历法与智慧却足以经史万代。西汉初年，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朝廷与百姓面临的头等大事便是让疮痍的土地重新长出粮食，实现真正的休养生息。然而指导天下农时的根基历法却出了偏差，当时全国通行的依然是承袭自秦朝的颛顼历，这部历法在战国时期曾颇为先进，但经过百余年的使用，其微小的误差不断累积，到了汉初已然到了朔日见月的程度。简单说，就是历法推算的朔日初一那天，月亮却还挂在天边，节气与天象严重脱节。对农人而言，失天时则可能一年辛苦付诸东流，对王朝而言，无法静守明时，统治的合法性与自然秩序的和谐便出现了裂痕。于是一场关乎天文、农史与王权的深刻变革在帝国深处酝酿。那么西汉人究竟面对着怎样具体的历法困境？早期的历法探索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这次变革最终又将如何完成？
1: 太初历没有制定之前，历史上有过五种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这五种历它都不是恒定不变的，都是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因为执政者的不同所搬用的历法，所谓的这个时间顺序。只有从汉武帝执政以后，有了罗夏红研制出来的太初历，被国家正式确定为时间历法以后，24节气才被全面的恒定下来，才有了民间老百姓依从的时间顺序表。而这个时间顺序表，老百姓一旦依从以后，就与我们的生产生活相一致。在这之前的历法，在这之前的历，都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很多是产生矛盾的。你比如讲殷历，殷呐，殷周那个殷，他是把十一月定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春夏秋冬，他那个历叫做冬春夏

历法与天象的偏差日益显著，让改历成为朝野共识。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等人敏锐察觉到问题的紧迫性，随即向汉武帝上书，力主废弃当时通行的颛顼历，重新创制一部精准贴

0: 彼时，来自八骏浪中的落霞红，经桐乡桥龙举荐，远赴长安。
1: 罗霞红早年没有到长安服务朝廷的时候，肯定具有很好的天文学修养，不管他是家学也好还是拜师也好，但是他在天文学方面这个的功力应该很深，他不然的话就得不到这个人家的举荐。同样如果是被举荐了，他如果没有这个功力，那也得不到重用。所以呢，从汉武帝招到长安，从后来参与制定浑天仪，创新礼法这个角度上讲，就体现了他早年在这个方面的就是修养。
0: 仰观星辰以辨时序，循行黄道以定刻度，正是根植于巴蜀大地古老的观天传统，落霞红日积月累打磨出精湛的天文测算能力，也为他日后创制浑仪、修订历法埋下了深厚伏笔。
1: 阆中呢，它本身是具有这种传统天文学的研究氛围，或者是研究传统，在罗霞红之前有，在罗霞红之后也继续有，那么罗霞红呢，肯定也受到了影响。在阆中城的北面，就是在盘龙山啊，它都有观天的石室，观天的石室。那么还有呢，就是前些年考古发现，在灵山遗址南中阆中城的东面，这山顶上都发现了远古先民祭天的遗迹。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背景，可以当地的一些遗存，对罗霞红的事迹来做这样的一些推断。
0: 长安城内，改吏团队云集贤才，太史令司马迁总领其事，落霞红与邓平、唐都并肩而立，各展所长。
2: 邓平负责太史令方案的设计、提出、构想，唐都主要负责天文方面的一些观测，和运算。而落霞红主要负责历法方面的运算，所以叫运算转历。
3: 这种优势互补的合作，使他们能够在十八家历法方案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落霞红最可贵的之处，在于他在此时期开创了自走浑仪观测天象的关键事件。
0: 落霞红则以其独到的天文见解与精湛的演算技艺，成为团队核心支柱。他不仅承袭先贤观测经验，更以实测为要，用算筹推演日月星辰运行之理，精准测算节气、朔望之时差。尤为关键者，落霞红开创性提出将24节气完整纳入历法体系，以浑天说为根基，将节气与星宿运行、月序排布相勾连，定节气、中气之规，立无中气之润之法。三人各司其职，相继互补，改专虚礼之旧弊，经年累月实测核验，反复推演调试，一部全新的历法雏形渐次成型。
3: 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把天上的28宿和地上的24节气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联系起来。

0: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认知体系。落下红翁通过长期的观测，已经掌握了28宿的运行规律，东方长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这4项28宿不仅是他观测的坐标，更是他理解宇宙结构的框架。骆小红的创新之处啊，他将28宿的空间坐标与24节气的时间序列完美的结合。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啊，对应着特定的星宿，也决定着地上的节气变化。这种天地对应的观念，正是他后来制定太初历的重要基础。
1: 要窥破天机，重塑历法，仅凭肉眼观测远远不够。汉代的天文学家们深谙此理，观天需以器物为眼，定力则要以算术为脉。骆夏红及其团队在制定太初历时，面对的核心挑战是将浩瀚天空中日月星辰那看似无痕的运行轨迹转化为地上可以精确推算的数字与法则。这背后离不开他深厚的算学造诣，他以算筹为起，将天地运行的规律编织进精密的数理模型之中。
2: 中国古人呢，他就把车道、黄道跟白道，这个交界也不大了，最多就是28、29度这个范围，上下28、29度范围啊，那个区域里边有28个星官，28个星官呢就叫28宿。28宿呢，就主要就是位于赤道、黄道、白道这个之间这个区域里边，啊，这是28宿。那么28宿呢，它都是行星，它在天球上面固定的。太阳呢是在黄道上面，它是运行的。那陆夏红呢，它就通过观测来测量太阳在什么位置。
1: 那么，他的算术之法究竟如何推演，又如何彻底革新了旧历？其关键在于完成了一次对历法根本算法的系统性重构。此前通行的颛顼历所依赖的古四分历体系，在长期使用后误差累积，导致节气与月份常常错位。骆夏红与邓平等人毅然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数学基准81。这套81分法不仅是更换了一个数字，更是一套全新的底层计算逻辑。它如同为历法运算更换了更精密的算法内核，极大地提高了对复杂天象的拟合精度。
3: 根据这个推算出来的朔望月的长度就是29又81分之43，那么根据这个基数再推断出来的这个太阳回归年的长度就是365又1539分之385。
0: 因为天文历法它涉及到观天测地，关系到计算月亮太阳规律，就需要用到数学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需要做历法啊，一年一个回归年长度365天5小时48分46秒，那5天多时间那就需要进行处理啊。月亮的运行也是一样，它的朔望月的长度是29.53588天，29天好办，那5天怎么办？那就需要通过处理。所以我们农历出现29天、30天

0: 啊，这个润月啊，需要用到数学上的一些东西啊，数学东西。那落下红，他仅知道天文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落下红啊，在这个观天测地的过程中啊，他还是这个用了这些很多数学哈、啊、上的一些发明和创造。
1: 然而，仅有更精密的内核还不够。落下红更大的创新在于用独创的数学方法解决了历法中两个最根本的适配难题，其一是月与节气的匹配问题。他开创性的采用了无中气之月至润的法则，也就是将24节气平均分配到各月中，如果某个月份里没有中气，即从立春开始逢单数的节气，如雨水、春分等，那么这个月就被定为润月。这一巧妙的数学化规则彻底理顺了月份与季节的关系，使农历既能反映月相变化，又能牢牢锁定太阳运行带来的季节循环。其二是破解日月运行周期难以通约的计算瓶颈，为此他发明了名为通奇率的算法，类似连分数法，用以求解日月运行周期的最小公倍数。这堪称当时最顶尖的数学工具，能最优化地安排年和月的长度，使历法在长达数百年的周期内都能保持稳定。历经数年实测推演，反复校验调试，这部凝结着落下红团队智慧的心理终告成型。元丰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召集朝野学者重臣审议新历，在对比多方立法方案后，最终钦定采用落下红与邓平主导创制的历法，并将这一年改元为太初元年，新历遂得名太初历，正式在全国推行。
0: 24节气制定之后，普通社会成员就无需去探测什么时候该育苗，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该收获，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天气变化，它根据24节气就是一个标识。
1: 新历既定，功成名就，当朝野上下皆为这份旷世成就赞叹之时，落下红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面对汉武帝的赏赐，他选择辞而不受，将功名留在长安，毅然回到山野，继续投身天文事业。
0: 罗小红晚年的事儿也不想，因为这个太初历完成之后，对它的使用还过了很多年，不是立即制定之后就使用。汉武帝呢也给了参与人员，像罗小红授官，他没有接受，这就是功臣而身退，是吧？淡泊名利。至于他退到什么地儿，他没有记载。我们按照传统社会这些文人第一贯的这个生活轨迹，那就是退隐他的家乡。
1: 时光荏苒，在落下红辞世后，他的学说非但未随岁月流转而暗淡，反而以不言之教的方式照亮了无数后来者探寻星空的脚步，在华夏天文史上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血脉传承之路。那么究竟是谁接过了这束穿越百年的星光，又是谁循着这条道路将华夏的星空拓展得更 为深渊。杨雄，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早年的杨雄曾信奉当时流行的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地如伞盖覆于大地之上。直至接触到落下红开创的浑天说及相关观测实践后，深知浑天说的科学性与突破性。他摒弃旧有认知，以落下红的观测实践与学术思想为根基，撰写《南盖天八十》一文，从八个核心维度系统批判盖天说的理论缺陷，用严谨的论证逻辑阐释浑天说的合理性，成为历史上支持浑天说的关键人物。在这条血脉传承之路上，东汉的张衡便是将落下红奠定的浑天学说推向理论化与形象化高峰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不仅以精妙比喻生动诠释了宇宙结构，更深层地继承并光大了自落下红以来的实测与数理传统，为浑天说注入了磅礴的理论生命，使其从一种先进的宇宙模型升华为一套影响深远的科学体系。
2: 张衡在《浑宇注》中发展完善的浑天学术，其理论基础正是落下红奠定的。张衡“浑天如鸡子”的著名论述，实际上是对落下红宇宙观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血脉传承，体现了落下红不言自教的深远影响。
1: 时空跨越数百年，依旧绵长深厚。唐代天文巨匠袁天罡、李淳风相继慕名而来，奔赴其故乡八郡阆中。二人敬畏先驱风骨，深耕学术精髓，以天宫院为核心据点，潜心钻研星象历法，推演天地运行之理，终其一生在此坚守。他们的驻足与深耕，不仅让落下红开创的浑天学说与实测精神在唐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让阆中的天文格局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从西汉落下红奠基的天文先驱诞生地，正式跻身唐代全国天文研究高地。
2: 杨雄以著述传承其观测思想，张衡以仪器实践其宇宙认知，袁天罡、李淳风这一起扎根故乡的方式，深耕其学术领域。他们的到来，更让阆中在唐代成为了全国举足轻重的天文研究中心。这些后世巨匠虽与落下红未曾谋面，却都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行。他们用著作与思检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节历。
1: 从西汉杨雄撰文鼎力支持，到东汉张衡构建理论高峰，再到唐代袁天罡、李淳风于阆中潜心深耕，落下红的智慧与精神恰似不言之教，跨越漫长时光，清晰勾勒出一条贯通古今的文脉传承。他所奠定的浑天根基、实测理念与精算方法，不仅让八郡阆中自此成为一块吸引后世学人奔赴的天文高地， 更持续滋养着华夏文明对浩瀚苍穹的无尽求索。这份跨越千年的求索精神，如今依然有人在接力。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四川省落霞红研究会会长杨小平与阆中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张志平带着一群研究生再次踏上阆中的山山水水，沿着历史的脉络实地探寻落霞红留下的足迹。
3: 司马迁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因为那个罗翔负责的是运算专利，就是编排出的最重要的工作。他首先是数学家，其次才是天文学家。他古代叫离算学家嘛，叫离算。离算是后来的术语，现在的术语叫天文学家。
1: 2004年9月16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霞红星，这是当今科学界对落霞红的真诚纪念，更是对他科学精神和科学成就的有力认可。
2: 这个编号16757的落霞红星，让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的成就获得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资格，正是落霞红将20世纪的科学系统的纳入太初历，使其成为一套体系化的时间刻度。这一伟大的创举啊，所孕育的20世纪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1: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三次盛赞他为灿烂的星座。
2: 他特别指出啊，落霞红采用的赤道坐标系比欧洲早了十几个世纪。我们通过计算机验证，这个庞大的数字啊，使落霞红运用联分数算法为日月五星运动找到的统一周期解。
1: 日本学者叟内青也公认，太初历是理论上极为优良之历法。这些来自国际学界的崇高致敬，共同见证了落霞红的智慧如何跨越时空，至今仍在人类科学殿堂中熠熠生辉。下一段探秘征程，我们将循着落霞红的科学足迹，解锁它完善24节气的深层智慧。当24节气被完整纳入历法体系，这一创举究竟为华夏文明的时序认知、农耕实践与文化传承埋下了怎样深远的伏笔？通天彻地落霞红第二集，时节有序，即将揭晓答案。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0: 击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以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做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
1: 这样差不多。
0: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

0: 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1: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0: 好。
2: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0: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1: 哦，知道知道。
0: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
4: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1: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4: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1: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4: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1: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5: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1: 好好
3: 好，
5: 那来
1: 谢谢
5: 去。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
0: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2: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0: 你记起来了？
2: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2: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0: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2: 也是。
0: 换上吧。
2: 嗯。
4: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1: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

0: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0: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1: 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0: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1: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脚
4: 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0: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
5: 了。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0: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0: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5: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0: 哎，师母，现在得有十章了。
4: 哪三章啊？
5: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就这样，哎呀，看一看啊，自己拿一点的。
6: 怎么样，老板？
0: 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
6: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0: 全都找过了。
6: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0: 明天要不要加快点人手？
6: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0: 是。
7: 吴太太，
5: 啊，
7: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5: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7: 哎呀，做的太好了，
5: 有空就经常来，不算来陪陪我。哎
7: 呀，谢谢谢谢。
8: 叶西，
0: 哎，
8: 你开车送陈太太。
0: 好。
5: 哎，凤梨酥忘拿了。
7: 哦，
5: 等我一下，你去
7: 来来，
5: 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
7: 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5: 好，好。
8: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1: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5: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7: 哎呀，
5: 这个是鱿鱼干，
7: 哎呦，这么多
5: 汤特别好，
7: 特别鲜甜。
5: 谢谢，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啊，炒菜都好。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早上
1: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0: 没关系，苏正，我不饿。
1: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0: 我想到了。
1: 快了吧。

0: 臣密言，臣以前敬父遭敏兄，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同学们。
1: 这救夺母志啊，还讲的是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逸良找到庄阿辰的日子了。
2: 你是不是针对聂副官心动了？
3: 你说什么呢？
1: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
3: 要不我们事事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啊？好好学学啊。
4: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0: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
4: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今晚。
4: 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0: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4: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5: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6: 有所有人，很计划行动。
7: 是。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要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痛不痛？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山里隐蔽，也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2: 安心养伤。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的，怎么还馋呢？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 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好吃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4: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什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
3: 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对对对。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5: 行了，行。
4: 哎呀，姐啊，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5: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4: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5: 我送您上去，老师。
4: 好。
5: 那玉 你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
4: 嗯，
5: 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

0: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1: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望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姐夫，嗯，我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2: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快点啊，来不及了。
4: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0: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5: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6: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7: 小白，哎，我听见了，我看一下。
8: 上次啊，听见了，知道吗？
7: 哦，
9: 慢点，小姐。
7: 啊，毛毛，再见。
8: 喂，你谁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10: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8: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10: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卢次长好呀，对不对？
8: 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3: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无次长打电话。
0: 哎，
3: 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无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啊，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7: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4: 走。
8: 休息去啊。
9: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9: 开始6分钟，
12: 请听我的
9: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成。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之人，
16: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9: 见了见了见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0: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1: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了之后。

0: 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司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喂，好，那请吴司长过来吧。
1: 吴司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不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是，
0: 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 国际环境又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供的头供，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1: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

0: 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邓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呀？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15到28度。这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也请你把转运黄建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忙，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1: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2: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1: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3: 真话，走，咱俩下午去。
4: 嗯，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修好了。
2: 谢谢你啊 ，Peter。
4: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2: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啊。
0: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2: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4: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2: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0: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他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4: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2: 万一呢？我说万一了，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0: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2: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0: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4: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2: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5: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6: 好的，稍等。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7: 啊，等我一下啊。
2: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1: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0: 哦，那我送你。
1: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0: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1: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0: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0: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
0: 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
1: 你这爱好很独特啊。
0: 以前我哥哥的军扣

0: 都是我给他封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封过郡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谢谢。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就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手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
2: 是。
1: 慢点儿。
2: 抓我呀！
1: 能上来吗？上来。
2: 抓不到我。
1: 哎，好，慢点儿。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2: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先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3: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4: 抓到了吧？
2: 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子饼。哦，
3: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2: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3: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哟，
2: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3: 拜师学艺嘛。
2: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3: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2: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
2: 啊，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
2: 嗯，
1: 好嘞。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
1: 啊！
2: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1: 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们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了。
0: 哎呦，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
1: 我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您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这样这样，我来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真是不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看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就没有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呀。
4: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2: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我们打穿了山，填平了河，听说不久就有许多车子打这里经过，他们从老远的外国开进来，每天喝
1: 在上海时，有这样一些人，
0: 几百里路，
1: 他们把自己叫做乐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为抗战在四川修筑过一条交通大动脉乐西公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乐二代们相约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观影活动。民族万岁中修筑乐西公路的场景，让乐二代们回到了父辈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岁月。1939年夏天，著名道路市政工程专家赵祖康从美国采购交通机械设备，刚刚回到国内，就被交通部任命为总督修，亲自领导修筑乐西公路。
2: 他就是觉得开边蓄筑路，救国葬书生，这是他从交通救国开始以来的一直的这个思想。再大的困难，你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是当仁不让了。
1: 乐西公路是抗战时期构筑的一条国际物资运输战略通道，用来连通滇缅和中印公路。这条公路横跨那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起自四川乐山，终点为西昌，全长525公里。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在成都，我2岁时候拍的。我是出生在1940年3月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父亲接到命令要抢通乐西公路，他就开到雅安去了。40年年底一定要抢通，抢不通的话，以军法来论处。
1: 乐西公路的设计和管理团队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工程师。施工过程中，各方面先后从乐山、峨眉、前围、汉源、西昌等36个县征调民工24万余人。
2: 乐西公路过了大渡河，进入后面大小梁山这个地方，那真的是崇山峻岭的。
3: 我父亲呢是担任乐西公路的副总工程师，他负责的这段路段的话呢，就是乐西公路最艰巨的一个蓑衣岭，还有燕窝沟。
1: 蓑衣岭位于京口和大瓦山北侧，海拔2800米，那时是川康两省的界山。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多晴少，人迹罕至。由于工人难征，工料难筹，工粮难运，直到1940年10月初，蓑衣岭工段才集中了20000名工人动工修路。冻土坚硬，照样用羊镐掘深下去；大石笨重，照样一块一块接连滚下山坡。我望着这一群与狂风浓雾抗争着努力工作的工友们，不禁感动得流泪了。尽管为了抗战大义，民工们宁愿冻死在蓑衣岭，也奋力施工，但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长期给养跟不上，打通蓑衣岭时，民工冻死、病死、累死的达3000多人，蓑衣岭成为死亡之岭。
0: 乐西公路难是难在2点，一个是自然条件，还有一个是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呢？两个省，两个行政机关，两套巡署，
2: 一层层的官员互相之间的牵扯啊。这里的工程师不仅要处理这个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还得要处理这个行政和各方面的，从民工一直到他领导之间的这些关系的问题。
1: 这些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困扰着在现场监督施工的赵祖康，他因过度操劳而瘦得皮包骨头，患上了卡血病。燕窝沟位于蓑衣岭南麓，是一个三面峡谷的地质断层，海拔2000余米，沟深1500米，宽800米，悬崖绝壁，陡峭险峻，崖壁上几乎全是3叠纪石灰岩层。
3: 这个地方公路施工碰到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公路都没有办法造进去了，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岩石，想个办法就从顶上面把它呢垂直的硬硬的劈了一条缝下来。
4: 但是为了打通燕窝沟，挑选了体力好反应敏捷的民工，组成了干事队，用木制粗的麻绳吊到悬崖峭壁上，轮流的打钢钎填炸药，实施爆破。有的这个吊箩筐的麻绳在岩石上磨断了，民工就摔死了；有的民工啊被山上掉下来的岩石砸死了；还有的在实施爆破的过程中没有来得及拉上来，被砸死了，惨得很了。
1: 正是这些冲锋在前的死士，以瘦弱的钢剑身躯凿石开山架桥1年半。于1941年1月打通了乐西公路。1942年7月20日，大渡河悬索桥落成，乐西公路全线竣工，完全具备了通车条件。筑通这条路，死亡超过4000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乐西公路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总督修赵祖康在卡写中提笔撰写碑文《蓝缕开疆，立碑于蓑衣岭》， 这块筑路人鲜血和意志凝成的纪念碑，注视着这条大通道天堑变通途。这条抗战危急关头修筑的公路，暂时运输国际物资和兵员。今天，在当地人民的交通出行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可以组里去。
1: 以前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五块头的大飞机，这条跑道是我们以前修的，好多年没来过了。当时我只有13岁，这时候是从南河边、西湖边捡来，我们又把锤呢，就拿铺的跑道。这些石头呢，跟我呢很有感情，又跟他们俩会面喽。
2: 焦清泉老人所站之处，81年前是荒烟蔓草。那年13岁的他，与数万人一起来到这里，他们要做一件光荣又接近疯狂的事情，仅仅用双手和原始的工具筑起

0: 抗日战争时期亚洲最大的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眼前这几个大家伙是放大数十倍的拉磨石碾，也叫石滚子，小的重5至8吨，大的重达15吨，需要近100人才能拉动。在这些石碾磨砺的沟壑中，掩藏着关于徒手造机场的秘密。时间回到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启动马特霍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印度和中国部署 B-29 重型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经中美商议，最终在四川成都周边选定新津等4地扩建或新建4座轰炸机机场，同时在华阳等5地修建5座驱逐机机场，统称华西特种工程。
1: 当时我15、16岁了，家住办公室前面过大街旁边，突然来了很多人，带了工具、生活用品，我才晓得修机场，我就跟着他们一路跑去修机场。
0: 1943年12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征工令，成都周边29个县32万民工被征调，加上伤病、减员等，最终征调的民工达55万人。人力之大，为2000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仅见。
2: 那时候我13岁，就接到通知叫去修复机场。一到机场点名的时候啊，我就站到最后，班委何老师呢，人家就把脑壳从那顶领出来嘛，又看到说有几头在啊，放烟花的。
0: 肖清泉和江有才两位老人曾参与修建的新津机场，是整个特种工程中规模最大的。这座机场累次征用土地共5151亩，相当于500多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开山凿石，肩挑背扛，民工们用汗水与意志浇筑出庞大的机场基座。作为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修建要求是主跑道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还需要修建2个副跑道及各类附属设施。在修筑跑道的关键工序中，数项性能指标皆需压路机反复碾压平整，才能达到轰炸机起降的要求。然而，在抗战困难时期，压路机是天方夜谭，工程进度又刻不容缓，如何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1: 这个是修机场的要跑道的石滚，它要从小到大前期以后才开始碾压，碾压都要用小型的，因为它是土软，越大的就升不起，它是不叫平整，而是坑道到7、8尺，它就是个拉弹的那个耗子一样喊叫，哎二哎二哎二。
0: 民工们以血肉填技术，用人力拉着石滚子碾平机场跑道，声声号子响彻天空，句句吆喝牵引着人力压路机不断向前。
2: 但是这个修机场这个生活是相当艰苦，冬天也都是没得铺盖的，被凉草叶，而草头的沙子啊堵得很，刷起玩意儿的时候就把那个鞭子撕下来，火柴插起，啪啪啪啪啪，那啊扇子烧得爆的嘛。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5个飞机来了，晓得这个飞机轰炸日本凶，民工又拍板了，那是上万人的，大家又做饭，只能拍。
3: 55万的民工，每人每天他们的报酬呢，仅仅是1.4升的白米。但这个工程量对没有现代化机械工程的中国民工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是纯粹靠人力来完成这一项工程。
0: 1944年上半年，

规模空前的特种工程终于陆续完工。新津机场成为美军第20轰炸机总队指挥部所在地。1944年6月15日傍晚，68架满载炸弹的五个头的大飞机 B-29 重型轰炸机，从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座机场轰鸣升空，目标日本本土，航程2500公里。16日凌晨，日本九州八番制铁所在一声巨响中燃起烈焰，从此开启了轰炸机从中国起飞不间断轰炸日本本土的序幕。至1945年1月，从四川所见机场起飞上千架次 B-29 轰炸机，不仅持续轰炸日本本土，还摧毁了大量日本在华工业设施。四川人民用血汗修筑的机场，为中国抗日乃至太平洋战场筑起空中利刃。今天新津机场旧址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训练场。一架架训练机引擎的呼啸声与80多年前沉重的拉碾号子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交织，这声响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更是复兴路上嘹亮的号角。

0: 今天为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想到前线抗敌的将士，我的享受实在太过分。今年是兴亡之关键，每一个人都是这关键之中的一个，都有极大的责任。
1: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对他的所有记忆都来自于他的文字。

0: 校是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整理老校长的日记，还有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资料。我们发现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所获得一个四川当前的稻作征收计划任务书的原稿，您可以看一看。
1: 封面这个字也是我外公的字，他是1936年的时候发表的。那这个很难得，潘馆长，我们可以复印一份。
2: 这份来自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稿，曾刊登在1936年4月《民国》期刊《现代读物》上。彼时，中国正面临多方面的生存危机，日寇的侵略，动荡的时局，让身在中国西部四川乡村教育学院农业系任教的杨开渠教授对战时的粮食问题感到忧虑。
0: 他当时已经预判四川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一个最后根据地，那么也就预判了四川肯定会有大量外来的人口的涌入。但是根据他的测算呢，当时的四川粮食生产能力呢，将和四川将要承担的这个粮食供应的任务相比，还有6000万担左右的粮食缺口。
2: 在这份稻作增收计划书中，杨开渠认为，川省之米粮对本省之需要或可勉强供给，然如欲负起重大之使命，则实不敢乐观也。如米粮不能设法增进，则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结果亦唯有恶必一耳。
0: 他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应对思路呢，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那么据他的科学测算认为，只要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呢，可以四川每年增产1450万担粮食，可供给中国抗战军人

0: 250万士兵的使用。
1: 这份20000字的稻作增收计划书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一年面世，书中极具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方案设计立即得到那时四川稻麦试验场负责人杨允奎教授的认可和关注，并在当时的四川泸县开设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厂，与杨开区一道积极开展双季稻的规模化试验。
2: 昨晚睡得不很好，情绪颇为愤性，竟想着再生稻的推广与实行问题。睡后却梦到稻杆的鸣虫很多，再生稻完全无望。
1: 1937年底，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杨开渠在增收计划中所制定的中长期增产计划因抗战形势紧迫而无法实现，他继而重新寻求快速高效增产方法，再生稻的栽培研究。
3: 当时再生稻收益中，一个是自然灾害啊，还有就是因为丢荒啊造成的这个粮食损失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当时杨开渠教授啊，就对这个再生稻开展那些品种筛选、绿庄高度、收获时期等这些进行了一些实验。
0: 他推广再生稻之后啊，可以每一年使得我们的粮食增产每亩75公斤以上，这就无异于给当时大敌当前的中国绝地逢生一般的带来了这样一种粮食供应的重大的转机。
1: 这本《生命的点滴》是杨开渠1938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带领学生一起研究推广再生稻的心路历程。在纷乱的战争岁月，面对技术突破、经费短缺、观念更新等诸多问题，种种困难与压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也让他感到困顿和焦虑。
4: 我妈逃难，经过2个月才到成都，但是那天上午，我老爸还去新都那个烟草试验场工作，从当时的父亲的工资收入，我妈妈可以乘飞机，但是我老爸尽量把工资能够捐献支援抗战。很多年以后，电视上就放了以前的老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它里面就有一些记录的这种轰炸的那种场景，他一看了就非常伤心的哭，就在床上躺很久。
5: 他似梦初觉，奇怪地问我为何在那里，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大小均安，在小姐一方面来说，这是可喜的。所望此后的国事也千难百折的能日臻胜利，达到最后的胜利。
1: 抗战时期，杨开渠提出的双季稻和再生稻试纸，经任劳任怨的四川人民辛勤耕耘，得以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时抗战期间，四川粮食增产达3000万担以上，有效支持了战时前线粮食的供给。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担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
0: 我们正在为中稻最后一次施肥，为下一次再生稻提供营养。
1: 今天，中国再生稻面积已达到1600万亩。在当年杨开渠大面积推广的四川泸县，再生稻亩产最高可达到450公斤。这种在世界最早开始的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多代技术革新，对缓解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窝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老祖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赏脸，黄泥石，这不是挖滚的财吗？我们从此人最难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我们是吃不惯苦的人，见不见不惊。你竟敢贪中国人的米饭，你也可以。
1: 和平时期，总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0: 指定。这多少钱一斤？
1: 3块钱。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2: 这个4块。
0: 挺便宜啊。
3: 行。
0: 你没事吧你？
2: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瓦匠，要不然你跟金木心买菜吧。啊，
0: 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啊，
2: 好，
4: 去了。
0: 妈妈早点回来啊。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守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据点在哪儿？
0: 先生，您的茶。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价钱很贵的。
0: 一定得新鲜啊！
1: 行，
2: 满意了。哎，我还以为你掉茅坑了呢。
3: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来拿。走。
0: 走。
4: 大哥，就是这样。
5: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行了，去休息吧。
4: 哎。

0: 三哥，三哥，三哥，你们这是？大哥，大姐，把门关上。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我告诉你件事儿，你得沉住气。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
1: 神神秘秘的，
0: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谁呀？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2: 马春荣，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3: 说，这马春荣不愧是手相队出来的，哼，就是利索。
4: 怎么样？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就到手了。哎，
3: 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荣，换别人。
4: 没戏，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嗯，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3: 完全同意。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
4: 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哎。
5: 大哥，姜还是老的辣。拿着，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谢谢大哥。嗯，
6: 就等是看一出好戏吧。哎，北側にあげなさい。
4: 感谢します。秋野先生，哦，你看着。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嗯，由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7: 那多谢于探长了。不用客气，
4: 这是我的荣幸。于探长，请坐。谢谢。于探长，
7: 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啊，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 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哦，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笑>
6: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
7: 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啊，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4: 于探长，请。
7: 幽美小姐，老地方见。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
1: 我就欣赏姜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0: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1: 当然，我得到了新情报，过来跟姜武探长说一下。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一点罢了。
0: 洗耳恭听，
1: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0: 是吗？
1: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0: 那我得替手枪队。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
1: 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呢。
0: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1: 好，快去吧。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哎，我哪知道啊？你收拾好了吧？
1: 收拾好了，大哥。大哥，为什么抓我？
2: 三哥，你在哪里呢？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我三哥，三哥，我这三哥，三哥，冷静一下。三哥，大哥，
3: 我冤枉！
2: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3: 小瑞马上来了。
4: 啊！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0: 纯洁的友谊，干一杯。
1: 谢谢。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0: 这喝酒叫尽兴吗？英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1: 是。
0: 我跟帝国的友谊

0: 来，干了。
1: 于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0: 尽管说。
1: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由美好奇。
2: 由美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由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从了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
1: 于先生说笑了，
2: 我对尤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1: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2: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1: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2: 请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来，干了，算我赔罪。

0: あり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0: ともみ。とも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
1: 宇宙神のやつめ、バカ！
2: 先生、宇宙神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か？

0: 行，我知道了。是，
1: 探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对，路上小心点儿。好。
0: 探长。

1: 多谢你的情报，兄弟，客气了。还有，春仍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 他还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教于探长的蛇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啊。春翁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0: 哎呀，怎么了？
1: 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咱歇会儿吧。少废话，赶紧走。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得歇会儿了。我说，
0: 闭嘴吧，谁跟你兄弟啊？叛徒！
1: 哎，不行了，疼，就一会儿。
2: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1: 就一会儿。

0: 树和大壮，
1: 快跟我来。

0: 你追他，小心点！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那麻雀荣跑了！
1: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庆，你干什么呀？
2: 大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0: 他去追马成荣了，把他给我叫回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2: 不追他了，
0: 不追了，
2: 快去吧。

0: 早晚有一天会把马春龙追回，让他血债血偿。不过，我们得赶紧通知韩阳，马春龙跑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老板，您坐。
2: 二哥，马村人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
1: 好嘞，
3: 我亲自去趟军队。

0: 都是我的错，是我大意了，都有错。马春荣是守将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1: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下聘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我知道。
2: 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你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1: 好。
2: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1: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3: 为什么？
2: 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1: 性质不一样。
3: 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守将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
1: 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 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0: 马先生别急着走啊，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们个交代吧。
1: 交代？交代什么呀？我不太明白。
0: 马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1: 据说
2: 好啊，
3: 行吧，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4: ずれてけ。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

0: 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

0: 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夏信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

0: 编辑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

0: 仅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夏信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4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都江堰夜游上新，数字光影结合实景演绎，跟随记者解锁光影新玩法。红的鲜艳，紫的透亮，开江杨梅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在林间采摘品尝，享受惬意田园时光。盛夏时节，连片向日葵迎来盛放，邀您邂逅夏日风光。
0: 全新沉浸式夜游项目都江夜宴近日亮灯启幕，依托都江堰世界三大遗产资源打造，把2000多年古堰历史化作梦幻光影大戏。都江堰从此解锁日游水利、夜游幻境全新打卡玩法。
2: 整条夜游线路分为神宫之夜、山河之夜、烟火之夜三大篇章，全息投影 3D 特

0: 效实景演出 AI 互动轮番上阵，看点满满。神宫之宴篇章主打千年之水智慧，不用实物悬浮投影就能够直观地展示烛龙、蚂蚱、卧铁三大治水神器。宴宫道全息影像轮番亮相，李冰、诸葛亮等十二位治水先贤仿佛穿越现世。芙蓉观广场震撼 3D 特效，还原烧山凿宝瓶口名场面，沉浸式感受古人开山治水的魄力。山河之宴篇章，整片楠木林变身呼吸感光影森林，树叶流光氛围感拉满，随手拍都是大片。互动投影上线，软萌熊猫在名山雪景里打滚玩耍，超长水面画卷复刻张大千长江万里图，一江春水缓缓流淌，沙漠演绎杜甫春夜喜雨，漫天花瓣光影纷飞，沉浸式感受融成诗意。
1: 我们整个都江夜宴分为整个十二个内容点，三大篇章，第一篇章就是神宫之宴，包括了三宝巡江，还有众贤会宴，还有天宫开宴。整个第一篇章主要聚焦讲述的是千年治水史诗的这个部分啊。第二部分呢是我们的山河之宴，包括我们的清幽灵境、熊溪明雪，还有这个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的一个展示。整个这部分通过光影的语言，诠释自然与生态文明之美。第三部分是烟火之宴，这里面是结合了我们关于人物 IP 的一个场景内容，整个打造这部分包括互动啊，包括宫保小院，包括水润天府，讲的是花蕊夫人，还有蜀中的四大才女之一的薛涛。
0: 烟火之宴就是全员参与的互动秀了，花洲院上演超飒倾城武术实景秀，现场光影会捕捉游客身影投射到墙面，人人都能够化身武侠侠客。宫保小院搭配着丁宝桢的实景故事，还有 AI 神兽小灵犀在线陪聊，治水知识传为美食故事一问便知。清溪园至荷花池光影叙事交织，芙蓉传说与壮士出川故事跨时空碰撞，浪漫诗意与家国情怀双重戳心，
2: 感觉到还是很新颖，灯光的那种多彩的那种灿烂，那种绚丽，和白天看的那个简直是不一样。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极光打的那些景，非常的漂亮。
3: 银装那些灯光打的挺美的，那熊猫啊，还有那个鸟啊，那些挺有特色，我们把我们四川的这个特色给弄出来了。
0: 千年古宴搭配现代光影科技，跳出传统观光模式，从治水历史、山水生态、市井烟火多维度展现都江堰独特魅力。这个夏天来都江堰，白天打卡世界级水利工程，夜晚奔赴绝美夜景，一站式感受古堰古今交融的独特浪漫。
1: 都江夜宴，它是让大家在游玩的过程中，通过光影的语言来读懂古堰的这种文化以及民族精神这部分。
0: 项目分为三阶段开放，目前正处于内测体验阶段，七月一日项目就正式对外开放了，感兴趣的朋友敬请期待吧。
4: 眼下正值荷花的最佳观赏期，在成都双流黄水镇杨公社区印象荷花园，前来赏花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下面的跟随记者镜头，在荷塘满塘当中感受夏日美景，打卡独属于夏日的限定浪漫。
5: 走进荷花园，第六届荷花节正在这里举办。整个荷塘占地500多亩，十多个品种的荷花在绿叶衬托下格外娇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6: 今天专门穿漂亮的衣服来看荷花打卡，很出片。
7: 觉得这里的荷花特别的漂亮，今天的心情非常哇塞，然后能和姐妹们一起出来拍这个荷花照，心情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
5: 今年的荷花节以人在荷花游，清凉过夏天为主题，创新推出了踏水桥、水上竹筏、林下抓鱼等互动体验项目。市民游客在沉浸式赏花的同时，还可以寻得一份夏日清凉。
8: 我们是从广汉过来的，今天带老人和小孩来做了这个小黄鸭，还挺惬意的，挺舒服的。
5: 此外，记者在园区看到，今年新增了萌宠乐园，有梅。

0: 花鹿、羊驼、小矮马等多种动物可供市民游客近距离互动，
1: 感觉挺好的。然后动物的种类比较多，还比较温顺。最直观的一个体验就是可以带小朋友零距离去接触，身心比较放松。
0: 园区将自然生态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上百个就业岗位，同时带动了周边农户农产品的销售，以乡村文旅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2: 下一步要我们将着力开发更多特色的旅游产品，打造多元文旅体验，比如说春季钓龙虾做鱼，夏季赏荷花，秋季做泥鳅采莲藕，冬季玩冰雪，形成一年四季都可以体验的消费新场景。
3: 红的鲜艳，紫的透亮，开江杨梅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在林间采摘品尝，享受惬意田园时光。盛夏时节，连片向日葵迎来盛放，邀您邂逅夏日风光。
4: 今天是6月24号，早安。晨光漫过白墙黛瓦，薄雾青笼月亮田，两万瓶向日葵迎风而立，花盘轻转，追着光的方向。一池和风，一岸金浪，这是李庄写给夏天的散文诗。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向日葵一样，星象暖阳，日日明朗。
5: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高考。按照今年四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进程，预计呢6月25号18:30起可以查询成绩。考生可以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四川教育发布新浪微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等多个渠道进行查询。考生呢可于6月26号10点之后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对成绩有疑问，需要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以于6月27号12点前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呢？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
7: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

0: 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高校在扩招，考生们在拿到高考分数之后，就要进入到高考。

0: 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1: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当我们提到重点建设项目，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宏大、震撼、大手笔。而今年全省830个重点项目中，民生工程及社会事业项目占到63个，涵盖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及社会服务等众多领域。
3: 菜市场的果蔬够不够新鲜？日常15分钟生活圈里有没有信得过的好医院？托幼上学的目标能否在家门口实现？这些老百姓看来都太琐碎、太日常的小焦虑，正是这些大项目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细看这份项目名单，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全部对准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刚需痛点。医疗基础设施在大幅补齐短板，从成都各个新区到泸州、德阳、绵阳、遂宁、乐山、广安、资阳全覆盖，就连甘孜、凉山等高海拔偏远地区都专门落地了高原病防治中心。教育方面也释放出明确信号，四川要全域补短板、城乡减差距、区域均衡化。还有一组数据更让人心里踏实，这63个省级重点民生项目年度投资达到265.2亿元，而这些并不是遥远的愿景，仅在今年前4个月，项目投资完成率就达到46.9%，进度大幅超前，规模够大，速度够快，力度够强，只为做好一件事情，为民生兜底。从补齐短板到全员普惠，从粗放建设到精准提质，四川这份半年民生答卷朴实、扎实、踏实，这把稳稳的幸福正在加速奔向每个人的家门口。
2: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福江携川西山岳之气浩荡东来，紫江裹丘壑林泉之韵蜿蜒而至，两江壮怀泾渭分明之处，便是遂宁射洪市双江村。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第10站，一起走进双江村。
4: 相传川中遂宁射洪境内，福江携山峰浩荡，紫江裹林韵蜿蜒，两江壮怀之处形成一村落，名为双江村。村子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一方隐世天地，各路大师褪去浮华，皆在此寻得心安归处。
5: 哎，先打住，莫脑补啥子白衣飘飘的世外高人戏码哈，我们双江的大师一个二个都接地气的很。
4: 双江村里有大师的山水归印，你
6: 这样的大师手法一定很厉害。
4: 看到这两个字，四川人想必都不陌生。没错，宽窄巷子的经典门头题字就出自书画大师吴亦攀之手。作为土生土长的射洪人，2年前他寻遍各地想找个清静院落搞创作，一脚踏进双江就被两江交汇的灵气戳中了心巴。工作室落地后，他不仅便邀艺术家好友来此采风创作，更以家乡山水风物与先贤风骨为灵感，留下诸多墨宝佳作。
7: 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把层次感表达出来，我就希望回到他唐代以一种坐姿的形式，他挺胸扬头的时候更容易表达层次感的这种风骨的状态。
8: 双江这个地方呢很灵秀，让人更加放松，这更亲近自然，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嘛。我们搞艺术的人都很喜欢双江这个地方。
5: 哎，莫看似响当当的名家，人家半点架子都没得哦。邻居娘娘随口请教家门口花台咋个搭，她当场免费出设计思路，把娘娘都给整惊讶了。
9: 想都没想到这个有名的大师在这儿来，还给我们家设计这么好个风景啊！
7: 接下来我计划创作一个系列的作品，对家乡儿时的记忆、我们的这个小城故事、金华山读书台，还有等等等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想把它表达出来。

0: 双江村里有大师的烟火味道。
1: 川菜大师蓝明路把工作室安在这儿，专挖本地土食材搞味觉升级。普普通通的红薯粉条配上鲜掉眉毛的松叶蟹，把家常蚂蚁上树玩出了天花板级的口感。低头不起眼的羊姜搭配马蹄做成爽口凉菜，摇身一变成了宴席级冷盘。不光自己研发硬菜，大师还免费开启厨艺培训班，手把手带周边餐馆的厨师长本事。
2: 而且我们还用当地的食材把全国的名厨做了一次邀请赛，各个地方的名厨来到我们射洪双江，用我们当地的调味料和特色食材做指定性的菜品交流，菜品的创意，菜品的呈现，这样也给我们当地的百姓们让他们了解原来我们当地的食材还可以这么去运用。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工作室的一些研发交流推广，让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么有代表有特色的食材能走向全国。
1: 高手不必在庙堂，大师亦可在乡野。当笔墨落进烟火里，当风味长在土地上，山水有归处，烟火有传承，这便是双江最动人的江湖。
3: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达州市开江县任氏镇新庙村杨梅采摘基地经过6年的精心打造，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正式开园迎客。近200亩的杨梅林当中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0: 走进达州市开江县任氏镇新庙村杨梅园采摘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杨梅缀满枝头，红的鲜艳，紫的透亮，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在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享受着惬意的田园时光。
1: 我和我女儿，我们一家人开车从达州赶过来，在这边摘那个杨梅，口感非常好，非常健康，没啥虫，值得信赖。
2: 我们和朋友一起来采摘回去泡酒呀，小朋友吃啊，吃得很放心。
0: 满园鲜果催生采摘热潮，新庙村因地制宜发展杨梅种植与休闲采摘相结合的模式，把果园变成近郊游玩好去处，在拉动乡村休闲消费的同时，也盘活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小果子变成村民增收的致富产业。
3: 我在那个杨梅园做了好几年了，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杨梅，还有平时的话就除除草。离家很近，每天有150块钱左右，比较满意。
1: 我们园里的杨梅都是从浙江引进的，一共引进了2个品种，一种是黑炭小杨梅，大概有300棵，另一种是东魁大杨梅，是正宗的浙江仙居品种，种了1200多棵。这个品种果子大，肉也厚，果水特别足，2个品种错开成熟，所以我们的采摘期可以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
0: 近年来，开江县任氏镇立足本土生态优势，持续探索特色果蔬加采摘体验加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路径。小小杨梅果既为城市游客提供了回归田园的惬意空间，也为乡村经济注入鲜活动力。
4: 小小菌菇扎根乡土，特色产业焕发活力。在乐山市木川县木西镇的一个小乡村里，工人们依靠智慧种植技术，将剑手青这一特色食用菌带出深山，远销多地，还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5: 这里是位于乐山市木川县木西镇的菌菇种植基地，原本生长在云南深山的剑手青，如今在这里实现了规模化培育。
6: 走进菌香园种植基地，一簇簇褐黄色的剑手青饱满挺立，长势喜人，迎来成熟采摘期。只见工人们戴上手套，手持小刀，小心翼翼从菌柄根部割下成熟菌子，轻拿轻放装入保鲜筐，让原本产自云南的剑手青顺利在木川安家落户的带头人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张洪森。

我们怎么走啊？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也开他们。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老马。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15块火车，就不会把你丢下。

1: 姐姐，你我拖累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2: 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1: 跟他们拼了！
2: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现在这里顶一阵子。
3: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秋雪，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嗯，好，我知道了。

0: 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彭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青青，去打喷热水。
1: 好，
2: 怎么了？啊！
3: 是血过多，来不及了。
2: 什么？
0: 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
2: 不行，兰姑娘，
0: 你千万别睡啊！
2: 兰敏，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 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兰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兰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
0: 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2: 秋雪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0: 不是这样的，兰敏，
2: 你别想那么多。
0: 兰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我终于可以找你们了。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

0: 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

0: 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

0: 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